0: 这个古老的概念也正在发生变化。从地球补给走向就地取材，看似只是采矿地点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探索宇宙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18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30度，常州多云到阴，20到29度，无锡多云到晴，19到29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扬州多云，18到28度，泰州多云，18到28度，南通多云，18到29度，宿迁多云，18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30度，盐城多云，17到29度，徐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连云港晴到多云，18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3: 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9: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0: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

0: 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6分。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司法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

0: 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马局长好。
1: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您跟我们的
1: 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走进我们政风航风热线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也非常欢迎这次节目。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监督意见，我想我和我的同事们会认真倾听每一个电话，对于我们能够当场解答的问题我们会当场解答。
0: 好，
1: 如果确实是一时解答不了的，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跟进落实，及时向听众朋友反馈。
0: 好，谢谢谢谢您。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来关注一下在节目预告以后听众孔先生他想来咨询了解并且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了2025年11月份呢，在一起行政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某法院的两名人民陪审员说没有参与这个庭审活动，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不参审，认定事实的质证审判活动就直接签字评议。那么孔先生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应当对相关人员惩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好的，感谢孔先生对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信任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是比较清，我比较清楚，直接就我的回答。
0: 好，
1: 在今年5月份，领导干部的接访日，那么孔先生呢指定要由我来接访。我呢也接访了孔先生，那么孔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和我们今天反映的问题大致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他说呢就是他作为原告在运作人民法院有一起行政诉讼案件，那么在其中行政诉讼案件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他说两名陪审员没有出庭，他认为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核查纠错。那么主持人可能也会有疑问啊，那么人民陪审员怎么跟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有关系呢？
0: 对呀、
1: 那么以前呢确实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正式出台之后呢，那么司法行政机关实际上在里面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这部法呢是把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这项工作交给了司法行政机关，那么现在的格局就是呢，就是人民陪审员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选任，然后基层的人大常委会负责任命，基层的人民法院负责使用，啊，是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也正因为使用呢是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的，所以这部法呢同时也明确规定，就是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还有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的人民法院和会同基层的司法行政机关共同负责，那么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因为人民法院对整个的这个使用是对他的就是日常管理负主要责任，那么应当孔先生反映的问题应当是由人民法院牵头负责来调查核实，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积极支持配合就可以了，但是我在想，就是孔先生既然非常信任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对孔先生提出的诉求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还是要高度重视，不能就是一推了之不闻不问，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呢就交给我们属地就是运州区司法局进行调查核实，我们运州区司法局呢也向运州区人民法院做了了解相关情况，那么运州区法院呢他介绍说呢，说孔先生反映的这个第二次开庭不是正式的开庭，而是叫证据的交换质证环节，按照法院的日常做法，那么这个环节呢是可以由一名审判法官来组织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孔先生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在做出判决的时候呢是由承办法官和两名陪审员共同合议做出的，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根据这个规定，根据以上的情况呢，运州区司法局给孔先生做了一个正式的答复，那么孔先生呢对这个答复呢不太满意，继续向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投诉，那么我也很慎重把我们相关的科室的负责同志一起喊过来来进行研判，主要研判就是孔先生提出的诉求和我们司法和我们运州区司法局的这个答复是不是合理和合法。那么我们在研判过程中呢也发现，就是运州区法院提到的他们这个做法呢是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判例支持的，我们看到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呢有一起的民事裁判判决诉讼就明确提出来，举证质证不是正式的开庭审理，那么就是说其他合议庭成员如果没有参加这个听证没有参加这个举证质证的话不是违反相应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想基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判决，我想就是 运出去人们。

0: 法院的答复还是运作区人民法院的这样一个解释还是有法有据的。那么我要依据此呢给孔先生做了一个正式的答复。那么我在想，就是孔先生可能对上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不是那么清晰，只有接热线，那么这次向他做一个解释。那么如果孔先生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异议的，那么我在想，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个属于审判程序问题，他可以向法院提起二审。如果二审已经结束的话，还可以向法院提起再审的一个申请。哎，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马局长就这个问题，孔先生提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疑问啊，打的一些问号，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一的做了一个解答。其实他在之前和我们节目组联系的时候呢，也说到了，在和节目组的记者在沟通这个问题之前，他其实和您这边就交流过，您也当面接待过是吗？
0: 对，是
1: 啊。好，那今天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马先生这孔先生再次提出的这个问题，
2: 只不过这个合同呢相对来说有比普通的合同法律效力，本身没有强制执行的，如果想让调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的，需要达成协议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回答完毕，谢谢啊。
1: 谢谢刘科长，好，非常感谢啊。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往下走一走，看看我们最近有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司法所的问题，我们记者呢就到了司法所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到底是咋回事呢？来看一下。来，
3: 同样是基层司法所，面对物业费纠纷法律咨询，宝塔路司法所工作人员建议群众直接去潭山路68号找专业律师，他们主要是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4: 你去问律师吧，那边有免费的律师，在运河潭山路68号那边有一个叫南徐法庭，南徐法庭边上2号楼里面有8号、2号楼、6号窗口吧，是律师咨询，你过去一下。
5: 这边不好问吗？如果看你这边，
4: 我们这边不是专业的司法，只是司法部门他管的是那些就犯法的，就是叫社区矫正。
3: 而大市口司法所工作人员则是耐心接待，并给出专业法律意见。
6: 房屋质量的问题是你们和开发商之间的，开发商有责任来给你们修复的，他还在质保期内的嘛，对吧？那个物业费呢，是你们给物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则上是两码事。他到法院起诉的话，就是你们以这个进行抗辩嘛。
1: 其实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呢，有四个问号，打了四个问号，就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这两个司法所给出的这个回复啊，很不一样，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司法所的法定职责，就他的职责到底有哪些？先回答这两个问号吧。马将，你看这个问题哪位？
0: 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请我们基层科的刘彦平同志来回答。
1: 好，刘科长，我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啊。
2: 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感谢这个对我们基层司法所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啊。这个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所有哪些法定这个职责？
1: 不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司法所给出的回复差异这么大？
2: 好，这个我做一下这个回答啊。每个司法所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各个司法所呢，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的专业背景、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度，可以提供不同的这个服务。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呢，他不是学法律这个出身，对于一些基础性的法律问题，一般可以当场这个解答。对于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法律问题呢，比如继承啊、仲裁啊、知识产权啊、公证啊，就好比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提到的，就是这个电视视频提到的。宝塔路司法所工作人员指引群众去潭山路68号南徐法庭，也就是我们润州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所在地，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法律咨询，这个叫这个指引嘛，这个也是这个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个工作者都安排了专业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叫这个主办，为需要的群众提供专业精准的叫法律

0: 反立夫，哎，我觉得这个就把其他。
1: 那根据刚才您的这个回复，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基层司法所的它职责包含哪些？
0: 好的，就是我们基层司法所究竟有哪些法定这个职责？因为所有的职责应该是法定的，法无授权不可为。
1: 法定职责到底哪些？
0: 我们是司法行政机关，也要在法定职责范围内这个进行这个工作。根据江苏省司法所工作责任指导清单，我们基层司法所一共有九项这个职责：第一，指导和参与调解工作；第二，协调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第三，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第四，提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第五，受委托承担收据矫正工作；第六，协同开展安置绑架和后续照管工作；第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第八，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其他工作；第九，完成法律法规赋予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务。
1: 好，谢谢刘科长。按照刚才您的这个回复内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视频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两家单位、两个司法所，他们所给出的回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宝塔的司法所是指引，我们大四个司法所呢是直接予这个回答。
2: 那个
1: 就是，
2: 我补充做一个说明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司法行政机关呢是给我们的群众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就是法律咨询的一个通道，一般就是有两个，一个呢可以拨打电话12348，我们一个是一个法律咨询的热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市和区两级都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那么不管是热线也好，还是我们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也好，我们都有专门的值班律师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这个法律咨询，那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果在这工作中，因为他我们司法所呢，我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司法所呢不是每个司法所的同学都是学法律，都是精通法律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他正好对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那么也可以及时的、直接的给我们那个群众做一些司法的做一些解释。如果他自己，比如说刚才那个宝塔路讲，他是从事受罪矫正的，他对物业他不是很熟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引到我们就是运头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请我们值班律师给予专业的解答，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谢谢。其实我们每一场直播也就是答疑解惑、现场办公。那么可能有群众到了司法所以后，他感觉有司法两个字嘛，可能觉得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个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他就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回复。那所以说刚才刘科长说的也没毛病啊，就是说其实到了这个司法所以后，他有一个指向。指引
2: 啊，
1: 指引你去哪里哪里，
2: 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回答的，
1: 对，
2: 他就直接给群众的服务来去解答一下。如果他回答不了的，他一定要指引。如果我们保大叔他没有指引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失职的。
1: 对，好，非常感谢。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有疑惑的两位听众朋友，听了刚才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回复以后呢，可能应该这个问号能解开了。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市区两个法治文化公园的问题。我们记者是随机走访了两个法治文化公园，去了解了一下普法宣传的情况，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现场以文创商店、文创沙龙为主，看不到普法宣传元素。那么在这个大讲堂平时如何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随后记者在江滨新村的民安法治广场看到，广场的招牌被树枝遮挡，宣传牌被群众晾晒被单，还有撕拉晾衣绳的现象，广场整体破旧。
1: 好，那么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那平时是这个普法活动的开展的情况能不能给予一个介绍？另外就是相应的像这种活动的频次啊，平时有没有一个计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民安，是叫民安吧，民安法治广场是谁负责日常管护的？当然可能会要问到街道或者是社区，但是我们司法局这边上线，可能老百姓对这个就比较敏感。哎，法治文化广场吧，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就到底由谁来负责日常维护？有没有定期的巡查维护机制？另外刚才看到了宣传设施被占用啊，就是环境的问题呀，这个问题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去进行过相关工作对接以后，情况能有所改善？马局长。
2: 这个请我们普法科的杨亮同志回答。
1: 杨科长好。你好，你好。
4: 我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这个两个问题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法治首先应该讲大家关注到这两块，说明我们的

0: 普法这个宣传工作是有成效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关于赛珍珠这个法治大讲堂这个事情，我也跟这个应该是记者嘛，对吧？去走访的，
2: 是的。
0: 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收下。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这个督促，属地司法局去现场看一看什么情况，
1: 好，
0: 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我是想着说，如果说他没有看完之后呢，如果说确实缺少我们这个法治宣传的元素，对吧？该增加增加，这个还是要凸显法治宣传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这个我也跟您这边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了解到，就像这种基层的法治大讲堂啊，这些，它是本着节约，然后呢，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利用率。提高利用率、使用率这样一个原则，它基本上是一屋多用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搞活动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用，那其他的比如培训什么，它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呢，这个不存在说法治大讲堂就固定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呢，就关于这个活动的频次呢，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要求。定性要求这个一年多少次，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各个村社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吧，根据自己的需求，那我们开展法治活动，当然我们希望是越多越好。
1: 好的，关于这个民安法治广场这个
0: 对这个民安法治广场呢，是这个情况呢，我也跟您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叫法治公园和广场，这个呢，它一般呢是在75期间，也就是说2016年前后，推广使用建设，所以其实它很多都是户外嘛，您也看到很多都是户外。然后它在这个我们如果说最早建成的，那应该将近使用也有10年左右了，存在着这个破损啊、老旧也是正常的，我们觉得都是正常的。然后你这个后面呢，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收下，对吧？结束之后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司法局，然后可能还确实是要到村社区去一起现场看一下。如果说这个确实破损比较严重，对吧？该出清出清，还是该增加内容增加内容，这个一定保证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呢常出常新。
1: 好，
0: 这样啊。
1: 好，谢谢杨科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记者连线。
1: 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在司法局上线预告播出以后，我们收到一位网友留言，那么他说他老家是丹徒农村地区的，那么平时回老家发现村里面有不少人在遇到法律的问题时，比如说田地纠纷、赡养老人、打零工等等这方面的时候被欠薪，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那么网友说啊，其实现在村里面很多都是老年人在留守，一方面他们的这个群体的法律意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不知道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即使想维权也担心比较费时，也比较要花费也比较多，所以说也没有及时的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去为自己取得合法的权益。那么所以说他想了解镇江农村地区的普法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村民遇到这个侵权问题，哪些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不是在村里面就能够申请，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所说的这个叙述的这个问题，也是有部分应该说是网友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我们整合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相当于是一个宣传。您看这个问题由哪位来给？
5: 好的，这个主持人，这个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涉及到我们农村地区的普法，
1: 是
5: 请我们普法科的杨亮同志继续回答。
1: 好。
5: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就是法律援助，请我们就是公法科的崔阳光同志负责回答，分别回答。
1: 好，两位科长，好，先我们杨科长，好，
0: 去回答。
1: 好，
0: 这个网友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正像主持人讲的，王老师讲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相当于推荐了，对吧？我宣传，我们有一个叫在农村呢，我们基本上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其实不能现在单纯意义上不能叫农村嘛，就是村社区，对吧？我们有法律明白人，这个法律明白人是 就是在我们群众当中产生培育，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并且呢能够帮群众呢解决身边日常一些法律问题的身边人。其实这部分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刚才网友我听到他提到一句，就把普法送入田间地头，
1: 是
0: 非常好。他就是把普法送入田间地头，一个最鲜活、最具有时效，也最有烟火气的一个举措，我是这么认为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根据规定呢，我们现在全市已经所有的村社区全部实现了这个法律明白人的配备，而且是不少于每个村社区不少于5名，他们呢都是由这个村两委，然后人民调解员，然后网格员，我们的乡贤组成，并且在去年，应该是我们结合了去年和今年呢，我们结合了这个两委换届，把新任的这个把法律明白人的工作进行了这个优化调整。新任的法律明白人，我们已经在所有的村社区的公示栏上面，姓名、联系方式进行了公示。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叫村居法律顾问，啊，村居法律顾问现在呢也全是基本上实现了这个配备了村居法律顾问。所以这两块它是我们整个基层普法宣传的主力军。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请这位网友呢回去可以转告父母。就是如果有法律的问题，第一时间可以去找到他们，都有联系方式在公示栏，对吧？然后这个呢，也他的这个宣传可以带动我们法律明白人和村居法律顾问的一个相当于这样一个身份的宣传，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网友。
1: 好，谢谢。我们再请崔科长拿一下话筒。
2: 好的，这位网友好，我回答第二个问题。
1: 好，
2: 对于你所提的，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老年人赡养、农民工欠薪等问题啊，所以农村的残疾的法律纠纷呢，然后根据相关规定啊，是一般是不需要那个经济困难审查的呢，当事人可以按照规定，我们就是当事人就是需要进行个人承诺的，不需要提供经济困难的相关佐证材料的，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申请法律援助的。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啊，就是我们从便民的角度的，村社区法律顾问啊，还有乡间的法律援助联络点，还有我们的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都可以接受申请材料的。由相关工作人员把这个申请材料转交各个县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中心会与申请人取得联系的。在申请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好吧，
1: 好，谢谢，谢谢您。好，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司法局，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好，张坤，感谢连线啊。上一个问题我们暂时到这儿，谢谢，再见。好，来看一下周先生说，通过镇江公证处公众号办理自助公证的时候，他遇到问题了。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段视频。
6: 根据周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打开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网上申办，进入智慧公证板块，再点击首页视频连线公证员办理，系统却显示镇江公证处无工作人员在线。
1: 好，这个问题能不能支持就镇江公证处支持视频连线办理吗？哪些项目可以通过这个自助公证办理？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
5: 陆小林主任来。
1: 好，陆主任。陆主任你好。
7: 你好，这个主持人以及这位听众朋友们，好。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公众号里面嵌入的是我们江苏省的这个远程这个公证系统。这个系统里面呢，它有两种的办证模式，一种是自助公证，还有另外一种是这个远程视频公证。
1: 陆主任，您对话筒稍微近一点，近一点就行啊。好。
7: 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这个公证事项呢，这个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自助办理，办理不需要连线公证员。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连线这公证，这个视频连线公证员。这个端口呢，它是其实上是一个就是针对一些这个身在异地或者是海外的这个当事人，他需要办理的这个委托声明，这种需要这个连线公证员 在先签署文本的这个公证事项。
1: 嗯，
7: 这类公证事项呢，需要

0: 这个公证员这个提前与这个当事人进行沟通，确认这个办理的事项以及文本，然后呢在预约时间这个连线进入这个平台进行签署模式，所以呢就是会出现这种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不在线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事后呢我们也会在
1: 业主各位先请稍等一下啊。陈先生说他还收到很多这个催缴短信，内容也都是这些话术，这个我就不重复了，现场的这个现场各位嘉宾都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像这个
2: 请问王科长继续解答一下。
1: 王科长您看了这个您
3: 啊，我是看
1: 研判一下研判一下。
3: 这样啊，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律师函，一个是催缴短信。那么我们讲的律师函呢是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1: 我们先说律师函，前面是对吧？
3: 对，我们先说律师函。
1: 好，
3: 是接受委托以后呢，那么指派律师就特定的法律事项，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材料，那么向这个相对人发出的提醒相对人履行相关义务的这么一种专业的文书，这是律师函。刚才讲的这个看到的这个律师函呢，实际上是律师事务所要求这个业主履行缴费义务的一种提醒，他对业主的这个实际的权益呢并不产生影响，这是律师函。那么催缴短信呢，那么我们讲了律师事务所呢他的业务呢一般是发律师函啊，不会发送推送这种催缴短信，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催缴短信是否是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发出的，这个很关键。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确实是律师事务所发的，而他的内容是违法的，那么他是可以向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来进行投诉的。但是要声明的一点呢，律师函并不影响业主他在诉讼中间的实际的抗辩权利。那么我们呢，同时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市律师协会的相关业务委员会啊，加强对律师函业务这方面的格式和内容的指导。那么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律师函业务工作的规范性。
1: 好，我把这张图片，这个是律师函吧？
3: 有律师事务所
1: 知道啊，
2: 这个应该是
3: 这个是
1: 律师函。
3: 对对对，
1: 刚才几个图片，四张图片都是短信。
2: 对，而且我看到短信里面都没有直接讲明是不是律师事务所，有可能是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叫法律服务机构，他这些法律服务机构还不属于我们司法去管理。
1: 哎，对哦，好像以前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2: 对的，
1: 有好多的法律服务机构确实是不属于司法局这边。
2: 对对，就是刚才我们王勇同志回答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他所有的就是服务的行为是有很严格的一个规范的，包括首发的律师函，我们都有明确的要求，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但是刚才那个短信里面很多话术，我觉得不太像我们一个正规的律师所发出来的。
1: 对，但老百姓他不知道呀，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所以造成的这些困扰，造成的这些困惑。所以今天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我们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在现场来给予一个这个指导。
2: 这个呢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发的短信里面所涉及的究竟是不是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我们做一个甄别。如果确实是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所发出来的，我们会给予相应的规范。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关注一下第八个，应该是我们施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我看看应该是这个吧，不是，是这个。好，施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丹阳市曲阿街道严春村村民，严春村村民，隔壁邻居在房屋前搭建了一个带轮子的钢架大棚，影响他们家的采风，叫什么通风采光，而且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那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他的录音吧。
4: 2024年十一月初，他呢就盖了一个十一米长、9米8宽、3米45高、108个平方的带轮子的大棚。5月份，资管局呢他就说了，这个带轮子的大不需要审批，对方指向之人严重影响了我的这个通风采光，而且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底下是混凝土加膨胀螺丝，不就是地面固定了吗？他说这个就是临时固定。
1: 好，那么在今年5月份呢，

0: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丹阳市曲阿街道办事处商请认定函的复函当中写明了情况，就是可移动雨棚在农村宅基地范围内不属于固定建筑物，不需要规划审批，因此不在这个局里面的这个认定范围之内。那么曲阿街道呢，依据复函意见呢，又给出了这个明确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这个雨棚是不属于违法建设，因此不在综合行政执法违法建设查处职权范围内的。那么今年八月份，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又出具人民和解协议书，再次明确带滑轮的可移动大棚底部没有固定，不属于固定建筑，无需规划审批。关于这位我来看一下，关于这位施先生反映的影响采光通行等问题，建议依据民法典侵犯相邻权的相关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施先生没有签字认可，我看一下啊，没有签字认可。他说该大棚实际是用螺丝固定在地面上，对于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出的不属于固定建筑、不需要规划审批的认定结果存在质疑。那么现场的各位专家，就是现在施先生特别希望得到一个指导，那么从依法行政角度怎么样来看待这类看似可移动实则螺丝固定在地面的构筑物，那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出的这个认定是不是合法合规。第二个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做出相关的认定，街道据此不予立案查处，作为依法行政指导监督部门，司法局怎么样来指导基层部门妥善处理这类边界模糊的构筑物信访投诉，兼顾法律定性与群众相邻权益和消防安全这个隐患的这个问题。刚才我说的可能文字比较长啊，但是之前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沟通，我们司法局这边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有所了解，我们就今天利用我们直播的一点时间在线上给施先生一点回复好不好？
1: 好的，请我们建筑科的陈华同志负责解答一下。
0: 好，陈科长。
2: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堆材料啊，就是里面内容比较多，表述的内容也很多。
0: 对，
2: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施先生个人的单方面的一个反应。
0: 没错，
2: 这里面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证据取证啊，很多的东西是要我们行政机关上门来正式确认的。
0: 嗯，
2: 那我们根据这个刚才里面这个涉及到两个部门，我们这个施先生刚才反映的就是这个丹阳市的曲阿街道，
0: 嗯，
2: 就是没有给予立案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2: 这个当事人可以根据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我们的法定救济渠道去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因为这个里面的案子比较复杂，我们在这边也不是说马上就能给他一个很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0: 嗯，
2: 那么我们的行政复议机关和我们的这个人民法院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了，我们的这个复议机关和我们人民法院在审理案子的过程当中，会对施先生关切的这个违法这个的违建认定的是否合法合规等相关问题，会依法进行一个全面的这个审查。
0: 嗯嗯。谢谢陈科长。其实刚才的内容当中啊，有一点就是八月份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它出具了人民和解协议书当中呢，有一个再次明确，就是关于施先生所反映的一些问题，他建议依据民法典侵犯相邻权的相关规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所建议的这个？
2: 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他讲的这个是利用民法典民事纠纷的这个，
0: 是
2: 从民事的，就是在法院里面，他一个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他只是通过行政庭，就是行政案子的办理。
0: 嗯，
2: 那他刚才建议的是民事的，就是说民庭里面来两个邻居之间的纠纷，来办理。
0: 嗯，
1: 那主持人，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0: 好，
1: 就是实际上这个听众主要是反映他的权利。合法权利受到侵犯，
0: 是
1: 他实际上是有两个途径来主张维护他的权利的。一个就刚才他讲，就是行政方面，刚才我们陈华科长已经介绍过了，他对认定是否是构成违章建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主张。
0: 那就到了黄科长这边吗？
1: 对，另外呢，还可以就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民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他是相邻关系嘛，他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通风、他的阳光、 那么这块它是可以通过法院的直接的民事判决来维护它的正当权益。
0: 嗯，好，谢谢。那么我们节目组也会在今天要继续和施先生沟通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施先生的电话留给咱们司法局这边？
1: 可以。
0: 有可能的话，我们线下再做一个更具体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交流。
1: 如果他要走那个行政复议途径的话，那我们王飞科长，我们现在也在，他会接受相应的就是一个诉求。
0: 好，非常感谢。好，我们抓紧一下节奏啊，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两个事情吧。这两个事情呢，应该说是文字篇幅还比较大。那我先把这两个事情先，第一个事情呢是昨天晚上，应该是这个，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一个问题，他其实就是关于他是不是他的照片发布以后他是不是被侵权的问题。他发布在小红书上的照片被本地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用在他们的就是用在这个微信文章里面，而且放在第一章，事先没有这位网友的授权，而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的，并且把他原来放在图片中间的这个网名的水印啊给去掉了，还有在图片上加了好多像做海报一样的夸张的字。公众号那篇文章里面，在这位网友拍的照片外面的右下方标注了摄影素材加网名，加这位网友的网名，所以想咨询一下公众号这个做法是不是侵权了。那么这位网友呢也查过著作权法相关的内容，不过他还是想听一听今天来上线的各位专业人士的解答。
1: 这个问题请我们中甲局长，也是我们局里面的法律专家来做一个解答。
0: 好，许局长，您也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位网友他也比较困惑，他也这个拍了照片了，他怕人家用他的照片，他就特地在上面用水印，也用了水印了，可是他发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面他的照片同样被用，并且水印被去除了。刚才我说的一些细节呢基本上就是以上这些，您给判断一下。
3: 实际上刚才这个网友啊，他在问的过程当中留言当中，实际上应该说他自身也做了个研究的，可能也咨询了相关的人士。
0: 是。
3: 那么根据他这个所讲内容啊，可能他所最关注的就是说他这个图片被别人所用是否是涉及了一个侵权。
0: 对。
3: 这个侵权呢它不同于普通侵权，它是我们著作权法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当中的一个侵权的问题。我个人的判断啊，可能应该说可能构成了侵权。那么主要是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说，首先他那个照片的发布者，就是说是个网友本人，也就是说他本人对这个照片本身他是有著作权的，也就是他有版权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的这就是一个权利的基础吧，就是他拥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他陈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官网啊，就是在利用他这个照片的时候，到底是否有没有侵权的行为，这个发生。那么从这个资料上来看的话呢，他是这样表述的啊，一个他没有经过他授权，本人也不知晓在用这个照片的时候，同时还关注到提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照片在这个就是水印呢、他仿的时候啊，他把他这个水印已经去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在他照片上面有夸大些宣传的一些字样，也就是说对他本身的这个已经发表的这个著作权的这个作品呢，这个照片这个作品呢，应该说是他进行了一个篡改的，就是说他的完整性是遭到了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案件判决当中啊，在案件当中啊，法院的主流判断也就认为你说他的责任，或者说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就是那个官网啊，他的抗辩的理由应该说还是不成立的，所以说大致啊，就是就这个就是把它特殊情况、把它摆出来讲。
0: 那许局长他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应该怎样维权啊？他听说这个侵权的赔偿标准是500块钱起步，是不是这样？
3: 他这个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无论怎么样，他说起来是一个知识产权的侵权嘛，但他还是一个民事侵权纠纷。我们一般来说，按照相应的这个诉讼法的规定，民事侵权纠纷，他可以选择这样几个渠道，一个就是说，正常的他是可以通过，就是自行调解，他可以主动的跟他们来进行协商，因为他这个当中前面也讲到了， 他跟那多次进行交涉，他不是过了半个月就把他撤下来的嘛，说明他们之间可能还是有交涉过的，所以呢一个自行协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

0: 通过这个侵权诉讼，就是也就是我们老辈所讲，就到法院去打官司，
1: 嗯，
0: 就是这个途径。那么一般来讲，对于他这种情况，到底是如何来诉讼或者如何来提请求，我们跟这个情况，这个由于他是已经把这个图撤下来了，也就是说他侵害的事实已经就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停止侵害这个请求就不需要再讲了。
1: 嗯，
0: 可能主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求什么呢，可能要对方赔礼道歉，因为在精神上面可能还是有点影响，毕竟他的作品嘛。
1: 是。
0: 同时呢，可能他所讲到的，如果说他认为可能在利益上面，或者说亲，因为他毕竟他就是一个作品的这个出来，他也是要有投入的，
1: 对
0: 吧？就是可能还是产生一定的价值的。如果说他认为这样的话呢，可以要求这个就是赔偿，这是可以的。那么根据现行的规定，像这种属于小额的这个版权呢、啊、就是像是一个照片啊，一个小视频啊，比如说像这种很小的这种情况呢，在目前的实务当中来讲的话呢，可能他刚刚讲了嘛，500块钱起步，这个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可能呢就正常情况，按照我个人啊，如果说你要我跟他提个建议的话，
1: 嗯，
0: 可能在就是1000块钱左右，可以说再去或者说提起诉讼啊，或者说来进行交涉。
1: 哦，
0: 这样呢就是你的这个权利啊也有可能得到保障，也不能这个太起了太高，就是过高的要求。
1: 好，
0: 哎，
1: 替这位网友谢谢您，
0: 啊、
1: 非常感谢。
0: 谢
1: 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在线上沟通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还有好几条没有能够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里面展现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反应，我们会在线下进行积极的沟通，也希望能够在近一段时间吧，给我们这个政府航模热线这边给一个回复。那么下周二有一个书面回复，到时候的话我们会把回复的内容全文照灯，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上线过程当中，我们听众和网友所反映出的问题，包括现场的回应，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上线实录，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有自己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推送文章有所了解。再一次感谢，谢谢马局长。谢谢徐局长，还有任秘书长是吧，还有现场各位嘉宾，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政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我是王莹，再见。
2: 九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

0: 你的被子啊。
1: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0: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1: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1: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7: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1: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这个距离刚刚好。老王儿子特别调皮，有一次因为淘气被老王暴揍，他大哭着说，老王一听更生气了，什么？还反了你了？等你长大了，你想怎么地？
7: 儿子哽咽着说道：“等我长大了，我也生个儿子，使劲的揍他。”阿豪去一家公司应聘 ，HR 问他说：“想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必须肯吃苦，你能吃苦吗？”
11: 要说别的我不敢说，你要说吃苦，那我真的是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7: HR 一下子来了兴趣，赶紧问阿豪：哎呀，口气还不小呢，您赶快介绍一下是怎么能吃苦啊。
11: 莴笋、茴香、莴苣叶，我一顿可以吃三大碗，苦瓜我一口气吃五根都不成问题，就是这黄连……
7: 哎，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吧。
11: 一天，老婆为了检验一下瘦脸的成果，就问铁柱：
7: 老公，你看我的脸，瘦脸有效果吗？
11: 铁柱看了看，指着女儿，啥也没说。
7: 我女儿是典型的瓜子脸，你的意思是我和女儿一样，也是瓜

0: 生卒年都背下来，下次的课上是会抽查的。
1: 话音刚落，底下一片议论，小王带头起哄，这么多人物怎么背啊？再说了，背这个有啥用啊？
0: 老师一看又是小王捣乱，十分镇定地说，你想啊，如果哪天科技发达了，穿越到古代，你至少能靠这个给大官们算算命，也算是一技之长啊。
1: 铁柱上班路上遇到一个算命的，
0: 哎，帅哥请留步。
1: 铁柱看了他一眼，没理，继续往前走。
0: 帅哥，我看您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目有神，近来是必有喜事啊。特别是您脸上那几颗痣，画龙点睛，左边这颗主事业，右边这颗
1: 主啥事业啊？我这是早上煎鱼的时候被溅出来的油烫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为了迷惑希特勒，使他把防御的重心从诺曼底移到加莱，盟军方面制定了一个电子战骗局，名为刚毅计划。刚毅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在登陆发动前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第二个目标是在登陆开始后尽可能地降低正面冲锋的阻力，这个计划的第三个目标则是战争打响之后仍然继续欺骗敌人。按照设计，在登陆战打响后，电子战部队将发送电磁信号，使敌人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两支巨大的幽灵舰队正在向加莱进发，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的登陆舰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二战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诺曼底

0: 英国皇家海军进行了最为广泛的战前动员。来自中国的这些年轻军官也秘密地被安排参与到了战争序列当中。根据战争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战舰上，担任不同的任务，有的在巡洋舰上，有的在驱逐舰上，有的在战列舰上，还有的在航空母舰上。其中郭成森和卢东阁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随肯特号重型巡洋舰出征。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夜前夕，对于两位中国的年轻人的到来，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舰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幽默地说，亲爱的年轻人，我们有个奇妙的欢迎仪式。他挥了挥拳头说，让我们一起出海去揍德国佬，用炮火来庆祝圣诞节的到来。舰长任命郭成森为少尉副执更官，指定他平时到驾驶台参加执更，战时则到舰首第二主炮塔作战。郭成森十分的兴奋，这么多年的学习终于派上了用场，自己也终于可以亲手打击法西斯势力。他在舰上和其他军官一样的值班，他还从执更官那里得知，他们此次出海是随本土舰队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特混编队出航，秘密围歼德军的王牌舰沙恩霍斯特号。两位中国军官有幸成为这场伟大战役的实际参与者之一。战役打响之后，英军主力舰集中炮火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一时间炮声轰鸣，弹片纷飞，到处都是一片火光，只打得德国军舰毫无还手之力。郭成森和肯特号上的其他官兵也积极地准备起来。在德军军舰被英军的炮火击溃之后，肯特号也冲了上去，用自己的主舰炮猛烈地轰击德国舰只和运输船。中国官兵郭成森在舰席副炮长的站位上指挥发射炮弹数千发，不仅摧毁了大量德军的岸防设施，而且还在布雷封锁战中击沉一艘德国大型救生艇和四艘运输船。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探索整源光伏开发新模式，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上半年全国锂电池总产量同比增长44%，江苏河蟹上市比去年早10天，九月下旬将迎来螃蟹销售高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整园光伏开发是指把整个园区的屋顶资源统一规划、集中开发，改变过去各个企业单独装、各自接网的零散模式。今年以来，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积极落实电暖流为民办实事行动，主动对接园区企业新能源接入需求，探索这一光伏领域新模式。记者岳宇成报道。镇江经开区中小企业园总建筑面积 17.8 万平方米，共有47家企业入驻，涵盖轻工制造、新材料、电器配套等多个领域。园区负责人严晨迪介绍，随着企业绿电需求的日益迫切，园区屋顶资源分散、传统光伏开发协同性不足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如果每个企业各自安装光伏装置，不仅接入点多而乱，建设成本高，还会导致光伏出力与电网负荷错位，甚至会出现反向潮流冲击配电网的现象。
1: 供电公司帮我们分析了园区屋顶资源和用电情况，创新打造绿色开关站。园区里光伏发出的绿电直接用到了生产线上，不仅用电成本下降了，产品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4: 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3: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6日发生过什么事。1151年9月16日，南宋名将韩世忠逝世。1782年9月16日，清朝道光帝明宁出生。1880年9月16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支那局开工。1908年9月16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立。1932年9月16日，论语半月刊创刊。1957年9月16日，国画大师齐白石逝世。1988年9月16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1989年9月16日，敦煌月牙泉重现风采。1993年9月16日，北京申办奥运代表团启程。1994年9月16日，兰新铁路复线全线铺通。1995年9月16日，第一个世界保护臭氧层日。1997年9月16日，兰西拉、兰州、西宁到拉萨通信光缆工程全线铺通。2002年9月16日，首届国际水稻大会在北京举行。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880年的9月16号，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织泥局开工了。百年前，左宗棠在兰州设立的兰州机器局、兰州织泥局，被人们视作西北近代工业的基础，西北的近代工业的摇篮。而左宗棠呢，也是西北推开近代工业大门的人。我曾经啊，偶然地读到一本闲书，其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述，他说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筹备设立的甘肃织泥局，要比李鸿章1882年创办的上海织布局要早5年。而上海织布局呢，被人们认为是最早采用西洋机器制造日用百货的工厂，所以由此看来，这甘肃织泥局，应该可以作为是中国第一所机制国货工厂。当时呢，左宗棠有一个得力部下，他是在兰州自己制造了一个水轮机，用羊毛制造呢子。左宗棠计划在甘肃大力禁烟，那准备用禁烟之后种植棉花，为农民来增加收益。由此，这左宗棠有了引进西方设备用来西北的棉花、羊毛、织布、织泥。不过呢，因为兰州我们都知道，它呢是地处于西北内陆，交通说实话不太方便，仅仅是运输机器设备的时间在当时啊就长达8个月。机器呢是由泰来商行从德国海运运到上海，然后你顺长江而上，再经过汉口抵达陕西龙驹寨、老河口，最后呢用大木车再运到兰州，整个投入有说20万两，也有人说100万两。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的8月12号开工，当时有毛织机20台、染整机全套，还有24匹和32匹马力蒸汽机各一座，具有轻毛、烘毛、漂染等等的机器。厂房呢有230多间，占地20余亩，雇用着德国的工匠13位。工厂颇具规模，选调了一批聪明能干的勇丁到织泥局去当学徒去学习，目的就是能够成为以后的匠师。而这个厂它也是一个小型的带有培育人才的工厂，当时这德国技师11人，华工学徒174人。左宗棠的目的是仿制学习，先用小机器去试验，以后再用大机器。而且人家不为眼前利益，只为长远打算。他认为说，今日之学徒皆一时匠师之选，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泥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一皆远备各省。这是他当时记载所说的话。这甘肃织泥总局的建成，是我们国家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整个亚洲的2个织泥厂之一，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在近代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史上都具有着重要意义。开创者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可惜当左宗棠离任之后不久，甘肃织泥局停办。究其原因，人们认为，一，左宗棠离任，主张无法彻底贯彻；二，成本居高不下，华工没有彻底掌握技术；三，当初的选址不当，最终呢被继任者谭中麟裁撤，前后不到5年的时间。据说呀，曾经有把这套设备迁移到南京的打算，也因为路途遥远而不了了之。时至今日，人们往往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评说，而忽视了它最终的目的。今日之学徒皆一时匠师之选。最后再补充说一点，甘肃织泥局创设的时间要比日本1878年下开设的毛纺织工业还要更早1年呢。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
1: 直在画坛的地位。他认识了陈师曾后，齐白石这艺术生涯才开始得以转变。这位陈师曾虽然说比齐白石小13岁，但是人家当时啊已经是名满天下，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的代表。他鼓励齐白石尽快自成一体，走艺术的创新之路。于是齐白石开始了衰年变法，用他自己话来讲，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从1920年到1929年，他呢是十载而关门，大胆突破，艰难探索，终于扫除凡格，变更了面貌啊！这就是他说话的意思。他在美术史上呢可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在北京依然是知音寥寥。正像他自己所说，懂得我的画的啊，除陈师曾外，绝无仅有。另外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齐白石画虾的故事。齐白石的虾几分钟就能画好几只，虽然完成的速度极快，但是个个小虾也都是极为生动活泼的。齐白石的虾躯体颜色通常都比较淡，眼睛呢为了突出有神有生命，经常是浓墨点一竖点，而横着写一笔，这虾的脑袋就出来了，再用细笔画一下虾的触须和钳子等等，这样寥寥几笔，一只小虾就完工了，体现了齐白石超高笔墨功夫。齐白石的虾看起来画得特别简单，但是那种生命的活力、喜庆，这是很多画家都画不出来的。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界大师这样评价齐白石的虾，说白石翁画虾乃河虾与对虾二者惬意的合像，也是意在表明齐白石的虾能够给人一种自然舒服的感觉。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讲过，说与年78已，人为只能画虾，冤哉。哎，这句话虽说听起来很有意思，但是也确实表明在齐白石都已经78岁高龄的时候，哎，不了解他的人还会一直以为他就只会画虾。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出齐白石的虾在当时绝对是一绝。齐白石是近现代的画家，他呢除了具有极高的绘画艺术价值之外，还有着特殊的时代文化艺术价值。你看，他是第一个开创现代绘画宗派的国画大师，同时呢也突破了古代封建制度、艺术阶级壁垒，让艺术从高高在上的贵族阶级走进到了广大的工人农民阶级当中。齐白石工笔草虫就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例子。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非常的厉害。他呢，为什么翻车？就是来翻车了。刚才我们说了，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说，它就是一个亲情，就是一个团圆的象征。可是恰恰就在中秋节前夕，三九胃泰的广告词当中是这么表述的，说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是吧？刚才我说过，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基因里头，中秋节它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全国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阳推进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帮农户省钱，稳稳守住秋粮丰收。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投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当前全市水稻全面进入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阶段，为筑牢秋粮丰收防线，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推进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服务，把优质农资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记者魏山、戴雨银、罗成奇报道。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防治药剂，统一配送至各个种植片区。农户们可以在配送点统一领取提前预约的药剂，全程高效便捷。种粮大户张正邦：
1: 水稻马上治虫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0: 丹阳推行的农药零差率配供模式，严格对照农业部门病虫防治配方，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利润供给，在保障农药品质安全的同时，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介绍，今年以来，这项惠民服务已经覆盖丹阳12个镇区，累计配供金额达到900万元，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近400万元。
2: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

过五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深化区域协调、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上午，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将在山东烟台正式开工。该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对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昨天，全国首座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加油站——中国石油福州龙江加油站正式投运，并获三星级无障碍环境认证，为同类认证的最高等级，也是福建省首个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商用场景。 记者从中国科技馆获悉，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周活动近日在甘肃兰州落幕，全国科技馆联动开展活动近2000场，涵盖科普宣讲、趣味实验秀、原创科普剧等多元形式，奉上了一场科学与文化深度交融的科普盛宴。作为主场的甘肃科技馆累计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20场， 汇集公众4.6万余人次，线上直播观看644.1万人次。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 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9月17号可以购买。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15号18点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预计今天到21号，华北地区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及3级，北京、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及4级，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逐渐下降。 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过敏人群出行前查询目的地花粉浓度预报，从低致敏区域前往高致敏区域时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后天多云20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8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

0: 动的阅读着，而根本不写作业。
1: 那你这样不行，如果我是阿姨的话，我也会严格的控制你看哈利波特的时间。
0: 哎，但尽管如此，那个时候为了看哈利波特哈，虽然我妈把那个书藏起来了，但我还是会从朋友那儿借书，晚上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的去读它。
1: 哎呦，能够感受到对于他的喜爱。那么等到哈利波特的电影正式上映，我估计啊，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们女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开启了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
0: 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激动和紧张，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身体啊。你看对角巷出现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哇，那一刻好像梦想真的变为了现实一样。
1: 对，那些奇怪的小店，还有弯曲的石头的路面，包括商店橱窗里面各种琳琅满目的魔法的物品，就好像是从我们脑海当中所搬出来的一样。
0: 而当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缓缓地驶入尽头的时候，那个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到了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的站台，哇，我激动的我都从那个椅子上站起来了，
1: 是不是好像自己就站在那里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那天荧幕上的哈利、罗恩还有赫敏，他们站在一起，面对三头全路威，那勇气和友谊在那一刻定格，也在我心里留下了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啊。即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卖那么多的魔法棒吧，好像要到那种特别贵的那个专卖店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文化衫。
1: 那个时候相关的商品产业链还没有那么的充足和完备，
0: 比较少，不像现在小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拿起自己的魔法棒，我们那时候没有。即使没有魔法棒也没关系，没有猫头鹰来临也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相信着平凡的生活，好像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一样。
1: 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八部电影在中国院线的这个陆续的重映，就仿佛是给所有的哈利波特迷妹们迷弟们准备的一场盛大的同学会。你看大荧幕上刚提到有哈利、罗恩、赫敏，他们好像永远都停留在少年的时光，而我们是在欣赏他们的过程当中，在记录他们故事的过程当中来缓缓的长大成人，从校园走向社会，也在面临着生活的种种考验。那所以每个人可能会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黑魔王其实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管是我们考试上课到后来，还是加班变成了挫折，变成了那些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就像邓布利多所说的，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要更加重要。
0: 是的，多年过去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哈。J.K. 罗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看到人们以书中的角色的名字走出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谦卑，也令人振奋。其实他对于很多你像大家对于这个哈利波特的共同热爱而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团体啊，感到非常的欣慰。
1: 包括他自己也说到，说我的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对什么呢？自己给予的答案是偏执、暴力、权力斗争。那尽管美丽的魔法学院霍格沃兹是不存在的，但是勇气和善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藏在每一个对抗平凡生活的选择之中。
0: 在这个急剧变化和分裂的时代，选择保持那份无所畏惧，相信美好的信念正在变得尤为的重要。
1: 哎，我觉得每一个看过哈利波特的人都会承认，就是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是最让人喜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和哈利、和罗恩、和赫敏在一起经历着魔法世界的奇妙和乐趣，但是后来的

0: 是无所不能，他们也会有着脆弱，也要承受一些命运的无奈。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显然啊，和大家聊到了《哈利波特》这部电影啊。那当然了，这样的魔法世界你喜欢吗？你是哈利波特迷吗？你对于魔法世界有着怎样的向往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畅所欲言。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

0: 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跟随哈利波特进入到他的魔法世界啊。其实呢，魔法世界不得不说哈，尤其是在哈利波特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哈利在父母的坟前看到一段刻在墓碑上的经文，那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那这句话呢，不仅刻在了哈利波特的父母的墓碑上，也贯穿了整个系列的核心主题。
1: 是的，其实反观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赋予纸上角色以灵魂的人，可能大多数如今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演员艾伦·瑞克曼赋予了斯内普教授以生命。斯内普呢，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冷酷、严厉、言辞辛辣，总是和周围人保持距离。然而在艾伦的细腻的演绎之下，斯内普成了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形象之一。那句 always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我们发现啊，20年后再次重映《哈利波特》，人人好像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3: 阿 Q 说，也不是喜欢不喜欢吧，就是一直在等这个通知书，等不来，这不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持续追更，追《哈利波特》。
2: 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再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他是哈迷们的信仰啊，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世界没有魔法。
3: 我就是麻瓜啊。怎么了？你不应该问问我你怎么不是赫敏了？有魔法的时候我是赫敏，没魔法的时候我甘愿让别人当赫敏。
2: 真是看把你惊的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毛什么顿这位朋友他说了，因为真实世界太薄情，哈利波特里有少年气，每一个人各有不同，那是曾经是少年的人的青春呢、啊、谁不曾一腔孤勇过，宁可相信自己是个麻瓜，也不愿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穿上魔法袍，拿上魔杖，我也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奋战着。
3: 默默无闻的老王他引用了一句来自于阿布斯邓布利多的话，他说，对付敌人呢，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2: 是的，还有长情他说了，哎呀。

0: 一生都在爱着 Lily 的 Snape 真的好感人呐、啊。Crash 他说，人生再也不完整了，对不对？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我们依然屹立，因为这句话爱了哈利波特一辈子。
1: 嗯，我看到在后台还有朋友在说到其他的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我看到有人提到了威纳·隆巴顿。
0: 哦呦，
1: 他是一个。
0: 就是他很存在感很低的一个角色，
1: 哎，他好像是胆小的，是怯懦的，对不对？好像他是很微薄的一个人，
0: 是，
1: 但是他在大决战当中直面伏地魔，拔出了只有格兰芬多继承人才能够拥有的格兰芬多之剑，斩杀了最后的魂器大蛇纳吉亚。
0: 在那一刻曾经被我们定义为胆小怯懦，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魔法吓晕的那个小男孩，我们给了他重新的勇敢的定义。
1: 嗯，还有永远叛逆搞怪的维斯莱兄弟，
0: 嗯，
1: 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在这个魔法部乌姆里奇接管了霍格沃茨之后呢，完成了整个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恶作剧，不甘屈服的兄弟俩把所有可恶的规定都给他炸成了烟花。
0: 哎，还有深爱着霍格沃茨的哑炮费尔奇啊，隐藏着冒险精神的麦格教授，以及睿智却古怪的 Luna， 其乐融融的威斯莱一家，自由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哎呦，你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不是只关乎于哈利一个人的，是以哈利的视角讲。

0: 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昨天，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换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河蟹提早半个月甚至20天。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19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0: 过去这五年，我们不惧风雨，努力为镇江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我叫魏如秋，是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一名工程建设执法人员。这五年，我全程参与了孟家港国际储运发展有限公司码头、镇江建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的现场执法监督工作，看着一个个重大工程从蓝图落地成型，水路通道越织越密，实实在在见证了咱们镇江立体交通的飞速发展。祝愿我的家乡镇江，江河交汇，通江达海，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城市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出行更加平安顺畅。

0: 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司法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秘书处秘书长马振兵，镇江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忠甲，镇江仲裁委秘书处副秘书长任小荣。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综合科科长王飞，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陈华，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傅俊，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杨亮，基层法治促进科科长刘元平，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崔阳高，公证鉴定管理科科长金志玲，律师工作科科长王勇，还有行政审批科科长曾建平，镇江公证处主任陆小玲，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行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马局长好。
8: 啊，主持人好，
7: 你好，您跟我们的
8: 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走进我们正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也非常欢迎这次节目，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监督意见，我想我和我的同事们会认真倾听每一个电话。对于我们能够当场解答的问题，我们会当场解答。
7: 好，
8: 如果确实是一时解答不了的，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跟进落实，及时向听众朋友反馈。
7: 好，谢谢，谢谢您。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来关注一下在节目预告以后，听众孔先生他想来咨询了解并且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了，2025年11月份呢，在一起行政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

0: 某法院的两名人民陪审员说没有参与这个庭审活动，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不参审，认定事实的质证审判活动就直接签字评议。那么孔先生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应当对相关人员惩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好的，感谢孔先生对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信任啊，因为这个事情呢是比较清楚，我比较清楚，直接由我来回答。
0: 好，
1: 在今年五月份，人道干部的接访日，那么孔先生呢指定要由我来接访，我呢也接访了孔先生。那么孔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和我们今天反映的问题大致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他说呢就是他作为原告在运作人民法院有一起行政诉讼案件。那么在其中行政诉讼案件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呢，他说两名陪审员没有出庭，他认为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要核查纠错。那么主持人可能也会有疑问啊，那么人民陪审员怎么跟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有关系呢？
0: 对呀、
1: 那么以前呢确实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在2018年人民陪审员法政策出台之后呢，那么司法行政机关实际上在里面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这部法呢是把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这项工作交给了司法行政机关。那么现在的格局就是呢，就是人民陪审员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选任，然后基层的人大常委会负责任命，基层的人民法院负责使用，啊，是这样一个格局。那么也正因为使用呢是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的，所以这部法呢同时也明确规定，就是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考核还有奖惩等日常管理工作，由基层的人民法院和会同基层的司法行政机关共同负责。那么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因为人民法院对于整个的这个使用是对他的就是日常管理负主要责任，那么应当孔先生反映的问题应当是由人民法院牵头负责来调查核实，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积极支持配合就可以了。但是我在想，就是孔先生既然非常信任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对孔先生提出的诉求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还是要高度重视，不能就是一推了之不闻不问。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呢就交给我们属地，就是运州区司法局进行调查核实。我们运州区司法局呢也向运州区人民法院做了了解相关情况，那么运州区法院呢他介绍说呢，说孔先生反映的这个第二次开庭不是正式的开庭，而是叫证据的交换质证环节，按照法院的日常做法，那么这个环节呢是可以由一名审判法官来组织进行的。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孔先生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在做出判决的时候呢是由审判法官和两名陪审员共同合议做出的，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根据这个规定，根据以上的情况呢，运州区司法局给孔先生做了一个正式的答复。那么孔先生呢对这个答复呢不太满意，继续向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提出投诉。那么我也很慎重把我们相关的科室的负责同志一起喊过来来进行研判，主要研判就是孔先生提出的诉求和我们运州区司法局的这个答复是不是合理和合法。那么我们在研判过程中呢也发现，就是运州区法院提到的他们这个做法呢是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判例支持的。我们看到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呢有一起的民事裁判判决诉讼就明确提出来，举证质证不是正式的开庭审理，那么就是说其他合议庭成员如果没有参加这个听证没有参加这个举证质证的话，不是违反相应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想基于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判决，我想就是运州区人民法院的答复还是运州区人民法院的这样一个解释还是有法有据的。那么我也依据此呢给孔先生做了一个正式的答复。那么我在想，就是孔先生可能对上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借热线那么再次向他做一个解释。那么如果孔先生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疑义的，那么我在想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这个属于审判程序问题，他可以向法院提起二审。如果二审已经结束的话，还可以向法院提起再审的一个申请。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好，谢谢，先非常感谢刚才马局长就这个问题，孔先生提出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疑问啊，打的一些问号，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一一的做了一个解答。其实他在之前和我们节目组联系的时候呢，也说到了，在

0: 法从这个行政角度的这个行政执法的角度去解决，想寻求司法帮助，看能不能从矛盾调解的角度去化解问题。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带着贾先生的问题，记者来到四牌楼街道。
2: 我跟您咨询一个事儿。
3: 不是了，你等一下。
2: 但我先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受理这个事情啊？
3: 不管是什么，我们咨询都等级内。
1: 综治中心法律咨询窗口的驻点律师表示，不管什么问题都得先登记再做咨询服务。
0: 好，刚才我们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窗口可以受理哪些类型的问题，如果说问题比较复杂的话，这个调解的次数是不是有限制。我们记者去到的这个四牌楼街道法律咨询窗口，这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是要收取费用啊？调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并请在场的嘉宾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4: 好的，那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层科的刘彦明同志负责解答一下。
0: 好，行，刘科长，好。
5: 感谢主持人。
0: 谢谢。
5: 这个问题比较多，一共有五个，下面呢我就是一一进行这个回答。
0: 好，谢谢刘科长。
5: 法律咨询窗口呢，原则上可以受理各类法律问题的咨询。包括民事啊、刑事啊、行政等各类领域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原则上啊。第二个呢，就是法律咨询窗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呢是两回事。法律咨询呢是单方面向律师等进行这个咨询结果，就是调解呢需要双方当事人共同自愿申请调解，这样人民调解委员会才可以受理。第三个问题呢，如果问题比较复杂，刚才说了调解次数有没有限制，我可以明确告诉这个听这个
0: 贾先生，
5: 调解时间是有限制的，但是调解次数是没有这个限制啊。根据司法部全国人民调解这个工作规范这个规定，我们人民调解一般是受理之日起30日内完成这个调解，就是说不可以无限期进行这个调解。超过期限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调解不成呢，可以告知当事人啊，到这个申请仲裁啊，或者到法院去这个起诉啊。第四个问题，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否收费的问题。我现在答复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4条的规定呢，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个是方便老百姓的，而且是免费的啊。关于调解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问题，我告诉这位贾先生，调解协议呢，这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合议的一个合同，其实就是一个合同，只不过这个合同呢，相对来说有比普通的合同有一点更加强的这个法律效力，本身没有强制执行力。如果想让调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需要达成协议。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回答完毕，谢谢啊。
0: 谢谢刘科长，好，非常感谢啊。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往下走一走，看看我们最近有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司法所的问题，我们记者呢就到了司法所进行这个法律咨询，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到底是咋回事呢？来看一下来。
1: 同样是基层司法所，面对物业费纠纷。

0: 完成法律法规赋予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务。
1: 嗯，好，谢谢刘科长。按照刚才您的这个回复内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视频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个两家单位、两个司法所，他们所给出的回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宝塘的司法所是指引，我们大四个司法所呢是直接予以这个回答。
2: 那个就是，我补充做一个说明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司法行政机关呢，是给我们的群众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就是法律咨询的一个通道，一般就是有两个，一个呢可以拨打电话11348，我们一个是一个法律咨询的热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市和区两级都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那么不管是热线也好，还是我们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也好，我们都有专门的值班律师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这个法律咨询，那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如果在这工作中，因为他我们司法所的，我跟主持人介绍一下，我们司法所呢不是每个司法所的同学都是学法律，都是精通法律的，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他正好对这方面是比较专业的，那么也可以及时的、直接的给我们那个群众做些司法的做些解释。如果他自己，比如说刚才那个宝塔路讲，他是从事社区矫正的，他对物业他不是很熟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指引到我们就是运州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请我们值班律师给予专业的解答，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谢谢。其实我们每一场直播也就是答疑解惑、现场办公。那么可能有群众到了司法所以后，他感觉有司法两个字嘛，可能觉得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个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他就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回复。那所以说刚才刘科长说的没毛病啊，就是说其实到了这个司法所以后，他有一个指向。指引你去哪里哪里，
2: 就是如果他自己能够回答的，
1: 对，
2: 他就直接给群众的服务来去解答一下，
1: 对，
2: 如果他回答不了的，他一定要指引，如果我们保他说他没有指引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失职的。
1: 对，好，非常感谢。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有疑惑的两位听众朋友，听了刚才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回复以后呢，可能应该这个问号能解开了。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市区两个法治文化公园的问题。我们记者是随机走访了两个法治文化公园，去了解了一下普法宣传的情况，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现场以文创商店、文创沙龙为主，看不到普法宣传元素。那么在这个大讲堂平时如何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随后记者在江滨新村的民安法治广场看到，广场的招牌被树枝遮挡，宣传牌被群众晾晒被单，还有撕拉晾衣绳的现象，广场整体破旧。
1: 好，那么赛珍珠法治文化公园的普法大讲堂，那平时是这个普法活动的开展的情况能不能给予一个介绍？另外就是相应的像这种活动的频次啊，平时有没有一个计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民安，是叫民安吧，民安法治广场是谁负责日常管护的？当然可能会要问到街道或者是社区，但是我们司法局这边上线，可能老百姓对这个就比较敏感。哎，法治文化广场嘛，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就到底由谁来负责日常维护？有没有定期的巡查维护机制？另外刚才看到了宣传设施被占用啊，就是环境的问题呀，这个问题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去进行过相关工作对接以后，情况能有所改善？马局长，
2: 哎，这个请我们普法科的杨亮同志回答。
1: 杨亮好。你好，你好，
4: 哎，我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这个两个问题，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法治，首先啊，应该讲大家关注到这两块，说明我们的普法这个宣传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吧？然后呢，关于赛珍珠这个法治大讲堂这个事情，我也跟这个应该是记者嘛，对吧？去走访的，
1: 是的。
4: 这个问题呢，我现在收下。然后呢，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这个督促，属地司法局去现场看一看什么情况，
1: 好，
4: 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我是想着说，如果说他没有看完之后呢，如果说确实缺少我们这个法治宣传的元素，对吧？该增加增加，这个还是要凸显法治宣传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这个我也跟您这边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了解到，就像这种基层的法治大讲堂啊，这些，它是本着节约，然后呢，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利用率。提高利用率、使用率这样一个原则，它基本上是一。

0: 多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搞活动的时候，比如大家可以用，那其他的比如培训什么，它也是可以用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不存在说法治大奖呢就固定的啊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呢，就关于这个活动的频次呢，我们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定性要求这个一年多少次，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各个村社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对吧？根据自己的需求，那我们开展法治活动。当然，我们希望是越多越好。
1: 嗯，好的。关于这个民安法治广场这个，
0: 对这个民安法治广场呢，是这个情况呢，我也跟您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叫法治公园和广场。这个呢，它一般呢是在七五期间，也就是说2016年前后，推广使用建设，所以其实它很多都是户外嘛，您也看到很多都是户外。然后它在这个我们如果说最早建成的，那应该将近使用也有10年左右了，存在着这个破损啊、老旧也是正常的，我们觉得都是正常的。然后你这个后面呢，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收下，对吧？结束之后呢，我们跟属地的这个司法局，然后可能还确实是要到村社区去一起现场看一下。如果说这个确实破损比较严重，对吧？该出新出新，还是该增加内容增加内容，这个一定保证我们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呢常出常新。
1: 好，
0: 这样啊。
1: 好，谢谢杨科长，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记者连线。
1: 张波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在司法局上线预告播出以后，我们收到一位网友留言，那么他说他老家是丹徒农村地区的，那么平时回老家发现村里面有不少人在遇到法律的问题时，比如说田地纠纷、赡养老人、打零工等等这方面的时候被欠薪，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那么网友说啊，其实现在村里面很多都是老年人在留守，一方面他们的这个群体的法律意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薄弱的，不知道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即使想维权也担心比较费时，也比较花费也比较多，所以说也没有及时的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去为自己取得合法的权益。那么所以说他想了解镇江农村地区的普法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村民遇到这个侵权问题，哪些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不是在村里面就能够申请，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好，刚才我们记者连线所说的这个叙述的这个问题也是有不

0: 是
1: 这个是律师函。
0: 对对对，
1: 刚才几个图片，四张图片都是短信，
2: 没有直接讲明是不是律师司法的服务，就还不属于我们司法去管理。
1: 哎，对哦，
2: 嗯，
1: 好像以前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的，
2: 对的，嗯，
1: 有好多的法律服务机构确实是不属于司法局这边。
2: 对对，就是刚才我们王勇同志回答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他所有的就是服务的行为是有很严格的一个规范的，
1: 嗯，
2: 包括首发的律师函，我们都有明确的要求，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但是刚才那个短信里面很多话术，我觉得不太像我们一个正规的律师。哎，手发出来的，
1: 对，但老百姓他不知道呀，
2: 嗯，
1: 他就觉得嗯，这个是不是，所以造成的这些困扰，造成的这些困惑，所以今天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我们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在现场来给予一个这个指导。
2: 这个呢，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发的短信里面所涉及的究竟是不是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我们做一个甄别，
1: 嗯，
2: 如果确实是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所发出来的，我们会给予相应的规范。
1: 哎，好，谢谢，非常感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在线上沟通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还有好几条没有能够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里面展现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反应，我们会在线下进行积极的沟通，也希望能够在近一段时间吧，给我们这个政府航模热线这边给一个回复。那么下周二有个书面回复，到时候
3: 怕伤害，只好拼命把爱藏起来。如何告诉你我受折磨的心，因为爱着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

0: 这个肛肠科呢有一个叫一子三检查
1: 啊，之后他会表示会有不适的感觉，就是做完这个检查就很想去排便了。
0: 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排便的事情，可以在家里排过便上过厕所之后再到医院去做这样相关的检查。
1: 嗯嗯嗯，
0: 当然了在医院做完检查上厕所也很方便。
1: 对
0: 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羞涩的问题，顺便打个广告。
1: 嗯，
0: 我们单位呢就是肛肠科除了日常门诊之外呢，我们专门安排了女医生，我们有专门的女子肛肠门诊。
1: 哦，女性可以去找女医生。
0: 对，所以在这一块来说对于隐私的保护啊，
1: 嗯嗯嗯，
0: 我们的羞涩程度这一块我们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保护。
1: 是的，另外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之后有那种排便感其实是很
0: 正
1: 常的，是吧？大家不用觉得哎呀我这个好像很不舒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排便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其实排便习惯不太好啊，特别是都说了某一些，不是某一些了，很多男性是吧，去这个厕所一坐就一两个小时，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谢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啊，正确的这个排便的时间包括排便的姿势是什么呢？
0: 嗯，好的，首先呢是排便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最佳的排便时间啊尽量控制在我们3到5分钟以内。
1: 好像挺难的
0: 是吧？
1: 嗯，
0: 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这次大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就不蹲着了，过一会儿有便意了我们再去，
1: 就是起来晃一晃。
0: 对，
1: 再去。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个很多病人啊喜欢长时间的蹲在厕所玩手机刷视频，一蹲十几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的都有
1: 都有
0: 啊。一方面呢我们的肛周呢长期受到了压迫，血液淤积呢，
1: 嗯，
0: 容易形成和加重我们的痔疮。
1: 哦，
0: 另外一方面你的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站起来压根就一步都挪不动，
0: 扶着墙走。
1: 是的，太累了。另外我想特别请教你，就是关于排便的姿势啊，因为现在有这个蹲坑有这个坐便器，就是我个人明显我还是觉得这个蹲坑虽然感觉好像简陋了一些哈，但是每次蹲着排便的时候总感觉会更加顺畅一些，坐着就觉得怎么都使不上劲儿的感觉，这个正常吗？
0: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有科学依据。
1: 哦，
0: 嗯，在排便姿势上面呢我们普通家庭一般是坐姿排便。
1: 嗯，
0: 在外面呢经常会选择
1: 蹲坑。
0: 啊，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肠道呢在肚子里它不是直的啊，不，所谓的直肠子啊这只是一个称呼。
1: 嗯，
0: 那我们的肠子呢在这个肛门出来的地方呢它有一个角度，在我们蹲着的时候啊和比我们坐着的时候这个角度呢相对来说是更顺畅的，所以我们蹲着排便会更好。
1: 嗯，
0: 有一些患者呢在家里如果你坐便排不出来啊，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拿一个小板凳放在马桶前面，
1: 把腿抬高，
0: 把腿
1: 敲上去，
0: 敲在上面，
1: 对，
0: 人为的形成一个类似于我们蹲便的姿势。
1: 嗯，
0: 这个呢对老年人比较友好，因为他去蹲着呢可能确实腿受不了，但是坐在那边抬着腿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1: 嗯嗯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姿势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呢养成相对固定的这个时间排便的习惯，早上起来空腹或者早餐后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这个时候排便呢效果最好，也不容易憋着啊。长期的这个憋大便呢会导致我们大便里面的水分被肠道重新吸收。
1: 嗯，
0: 啊，一次排便你忍住了不排，那么肠道吸收了水分之后大便更干，久而久之呢会形成了我们的便秘和恶性循环。
1: 嗯，而且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很切身的体会，就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儿，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排便，但你会觉得这段时间忍过去了之后你就没有便意了，然后等到再过很久你再去排便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困难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的小肠呢是主要对营养进行吸收，而我们的大肠呢对水分进行吸收。
1: 嗯，
0: 当我们的大便到了直肠腔给了我们肛门一个要排便的信号，这个时候你没有把它排出去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大便会回到我们的大肠部分。
1: 嗯，
0: 然后进行水分的再次吸收，吸收完了干了就不容易大了。
1: 是的，另外也是帮很多女性朋友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
0: 嗯，
1: 就是都说这个家里面的男士啊这一天得要拉好多回啊，感觉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排便习惯，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是吧？早上起来上很正常吗？吃饭之前可能要去上，吃完饭又要去上，要出门了也得要上，出门在外了也得上，这是正常现象吗？请问这是？
0: 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生活现象。
1: 哦，
0: 更多的呢可能是来源于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心理方面的问题什么意思？
0: 这个从排便的角度。

0: 讲，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做的不叫病人，很多老百姓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嗯，
0: 都是相对固定的时间，
1: 嗯，
0: 而我们在肛肠疾病的患者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随访调查，其实更多的人是排便不规律的，那么不规律的患者得肛肠疾病的概率要比规律的要高，
1: 是
0: 啊，这个呢就不怕大家笑话，包括我本人而言，就是主持人说的这种不规律排便型，
1: 哦，
0: 啊，但是呢我们会注意中一些，比如说像提肛运动啊这些，给自己一些保护措施，相对来说呢不会那么明显，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男同志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啊，
1: 啊，没，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去排个，
0: 啊，对，蹲一下，这个，
1: 然后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0: 会有会有。
1: 好吧，啊，这也是了解了，有的时候还是一些心理的作用，就是不能让他闲下来，或者说你要出门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陪女朋友出去，陪老婆出去，他不是他特别想要出去，然后他就找说，哎，我要上厕所，来延缓他要出去的这么一个行动，是吧，啊，
0: 是的，闲着也是闲着，
1: 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蹲一个吧，而且蹲厕所的时间可能充分都是属于自己的，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打扰啊。
0: 对，
1: 明白了，了解了。另外啊，马上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非常的干燥，是吧，如果说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排便顺畅一些，不要便秘的话，其实喝水也是非常重要。
0: 喝多少？
1: 嗯，
0: 那么正确的，
1: 也医生的帮助，守护好自己的肛肠健康。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的，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气刚刚萌动，如同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这个时候一杯温热清香的茶最能够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红茶和熟普洱，这两类茶经过充分的发酵，茶性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的降低。

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胃，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功能。如果晨起感到头重困倦，口中黏腻，也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神。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早晨千万不要空腹饮绿茶，绿茶呢没有经过发酵，性偏寒凉，清晨脾胃阳气尚未充盈，这个时候饮用绿茶是很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日积月累酿成脾胃虚寒。晚间要安神助眠，那么花草代茶就比较合适了。入夜之后，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饮茶即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因此总的原则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不喝。如果实在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择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眠。玫瑰加上合欢花是缓解肝气郁结，尤其是适合白天压力大情绪紧绷的人群。若偏爱茶叶，你可以选择自然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发酵充分，茶性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当然啦，喝茶养生并非是僵化的公式，比如午后处于酷热环境当中，就不要再拘泥于午后一乌龙的教条，不妨来一杯淡绿茶清热解暑。国家茶艺技师于家平表示，湿热交加的天气里，不妨尝试一下冷泡茶，也就是直接用常温的水或者是冷水来泡茶。冷泡茶的苦味要比热泡茶低，一些易溶于水的香气物质在冷泡的时候更加容易保留在茶汤当中，使其闻起来没有热泡的香，喝起来反而是香味更足。此外，冷泡还保留了更多的叶绿素，因此茶汤颜色更绿。除了绿茶，像普洱熟茶、福建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也很适合冷泡。日常冷泡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茶具容积计算好制茶量，一般是每100毫升的水配 0.5 到1克茶叶，然后浸泡1到3个小时，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整制茶量和浸泡的时间。冷泡的时候可以选用不锈钢玻璃等容器，也可以直接在瓶装水中放入茶叶，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既可以享受到冷泡茶的凉爽，又能够防止细菌滋生，喝起来还很方便，非常适合出行携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开展科普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把安全用。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公众看到药品检验检测的真实过程，同时也希望通过市民的参与，广泛征集群众关于用药安全的诉求，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工作更加贴近民生需求。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每年培养输送十万多名法治专门人才。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国际方面，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最近陷入严重核电安全数据丑闻。据报道，该公司为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审查，推动冰冈核电站3-4号机组重启，篡改了显示抗震标准的重要安全数据，并向委员会作出虚假说明。丑闻于2026年1月曝光。9月14号，中部电力宣布社长林新武和董事长盛野哲将于9月30号辞职，并撤回3-4号机组重启审查申请。冰冈核电站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处于可能受南海海槽大地震影响的地区。报道指出，核电站抗震设计需首先确定基准地震动，即判断核设施能承受多大地震摇晃的重要指标。相关地震数据是否客观透明，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核电安全的信任。当地时间9月15号，希腊足协主席戈加蒂斯对媒体表示，希腊足协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因为希腊足协反对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遭到强烈的反对和争议。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

0: 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1: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2: 啊，哎呦，
3: 你主任，
0: 你什么指示？
1: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3: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0: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3: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0: 七八个，
3: 二十九个，
0: 三十七个。
1: 停停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嗯，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0: 对，
1: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3: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0: 一批那小渣单就归我了。
1: 你们俩不批是吧？
0: 绝对
3: 不能批。
0: 谁说谁批去？
3: 就不批。
0: 你把我怎么着？
1: 并列产生嘴差先生。
3: 批评
0: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1: 这位，全国妇联的。
0: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刘朋友，
1: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0: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
1: 你具体的说，
0: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3: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1: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0: 对，你接着批。
3: 我
1: 你接着批。
0: 你来，
1: 刘处长。
0: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3: 刘处长，年货都办齐了吧？
1: 批评，批评
3: 啊！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0: 你要批评吗？这不能算
1: 是。你接着批。
0: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1: 这位
0: 太不像话了。
1: 女军人，
0: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3: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0: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3: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0: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3: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0: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3: 我批评女企业家。
0: 我批评女个体户。
1: 行了，
3: 别拦着我，刚批评你，
1: 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3: 理解女性。哎，
1: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3: 那我是谁？
1: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了。
0: 哟，这就改牛嫂了。太好了，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这
1: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3: 职业女性，
1: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3: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1: 你说过，
3: 不是我不可能，对，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0: 因为
3: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那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得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亲戚。

0: 一说话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扎道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0: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2: 冯巩 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
1: 哎，
2: 没有姐妹，
1: 没错，
2: 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2: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 太对了，
2: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3: 英雄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岳飞的妈妈，
3: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儿，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3: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是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3: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3: 我从这边开始。
2: 三喜的妈妈，
3: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3: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3: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0: 先生女士，
1: 倒是先生是女士，
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 对，他怎么了？
0: 他就这样。哦，你像我们这种，我们也平时就不爱发微博。哦，隐私我不爱发。
1: 是
0: 他没事就发。
1: 哦，你们也喜欢发？
0: 没事就发。嗯，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你骂他干嘛呀？
1: 您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啊，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一懒觉。嗯，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啊，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哟，你敲门
1: 这么早？
0: 我睡得着着的呀，啊，这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啊，波哥，干嘛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
1: 什么？
0: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内伤啊。
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 这哥们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 干嘛去？
0: 后边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啊，
1: 这可不太好啊，
0: 这有病啊。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哦，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 什么手机都行，
0: 啊，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 对，
0: 顶多的上一网完了。不，非得这个找我来。那个换手机，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也得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苹果
1: 是
0: 5S 啊，
1: 就这好。
0: 哎呦，挺贵的啊。
1: 是
0: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1: 得
0: 6000多，我的个娘，6000多呀。
1: 说话声都变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 你别我干嘛
0: 卖肾？
1: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1: 卖肾受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 多好啊！
0: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老公，那什么？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哎呵，老公，
1: 不是
0: 老公，
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我那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1: 老公，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老公。老公，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那 iPhone 能听音乐？
1: 能啊，
0: 音质不好。
1: 买，赶紧买，
0: 1000多个人买了，
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
1: 不小了呢，
0: 小。
1: 你过来，
0: 你别动我，
1: 你过来，
0: 别动我，
1: 你过，你老离我那么远呢，你过来，过来，
0: 就屏幕太小，
1: 小怎么办？
0: 要长上电脑，
1: 那长上电脑
0: 长。
1: 买不买？
0: 长电脑
1: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0: 我得问问他呀。
1: 啊，又问？
0: 我说那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1: 手机可以看。
0: 6000多买了。
1: 对呀，
0: 买了。不行，卖。
1: 又来了。有了。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1: 买呗。
0: 买。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1: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就是你这么妖娆，
0: 要

0: 一个买不就完了吗？
1: 买，赶紧给买，
0: 赶紧吧。
1: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0: 怎么又后悔了？
1: 你算算呀，啊，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0: 是
1: 5000多买一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0: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1: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0: 啊，这也不行。
1: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0: 喜欢喜欢，
1: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0: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1: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0: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1: 你看过去各位啊，啊，假如说咱们是都是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应酬一下。
0: 对对对。
1: 应酬一下，
0: 对，
1: 应酬，很难免。
0: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1: 你怎么说话？
0: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1: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0: 干嘛呢？
1: 你怎么说？
0: 陪客户呢？干嘛呢？
1: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0: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啊？
1: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倒更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1: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0: 那怎么说呀？
1: 开会。
0: 开会，
1: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0: 现在怎么了？
1: 打电话啊，我这又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
0: 挂了，
1: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0: 哦 ，FaceTime， 哎呀，这怎么办呀，
1: 朋友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0: 是你
1: 这怎么弄啊？
0: 这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1: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0: 怎么办呀？
1: 出去买易拉宝啊，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人电话不来了吗？啊，赶紧人挂了，
0: 先挂了。
1: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哇，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呢，
0: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1: 但我提醒您各位啊，啊，但凡要喷易拉宝，啊，多喷几个。
0: 哎，干嘛？
1: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0: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1: 是不是？
0: 不是什么好事儿。
1: 而且你说影响我，我觉得正常。啊，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0: 她怎么了？
1: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儿。
0: 啊，还有什么？
1: 安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0: 哦，有
1: 有交友软件，嗯，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上一些异性的好朋友，
0: 哎，可以聊一聊，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一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0: 哎，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1: 不是我们
0: 这些你都玩是吗？
1: 我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儿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啊，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聊聊点天咱俩，啊，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0: 对对对，
1: 他不去，啊，不行，我聊着也挺好的啊，聊挺好的。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0: 对呀，
1: 妹，看看我，
0: 逗一逗媳妇儿吗？
1: 不行，非得玩，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对，
1: 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吗？
1: 当然有意思啊！这面可新鲜了
0: 啊，可新鲜了，
1: 看看新鲜，
0: 是是，
1: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0: 哎，是，
1: 过两天坏了，
0: 怎么了？
1: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0: 啊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1: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0: 对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1: 我分手了。
0: 是啊，
1: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嗯，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0: 我没法理解，
1: 哎，太难受了，
0: 主要是心疼，反正
1: 不是心疼，
0: 那是
1: 肾疼啊，哎呀，
0: 您别卖呀，
1: 生活索然无味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乐趣呀，哎呦，那今天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0: 怎么办呀？
1: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0: 哦，这有好处
1: 啊，有自信
0: 啊！您说说，
1: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啊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0: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了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嗯，别用了。别忘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0: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家找你怎么办呀？
1: 写信，
0: 有急事儿呢？
1: 写鸡毛信啊？
0: 对，上哪写鸡毛信去？
1: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0: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

0: 须得用啊，
1: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些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
0: 是
1: 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0: 还有事儿
1: 啊，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0: 哦，推销，
1: 各位接过没接过？
0: 这有点烦
1: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嗯，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0: 接上了是吗？
1: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啊，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0: 女朋友？
1: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儿女的特别多，可以让您跳一跳，挺好的。嗯，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真的，先生您找一个吧，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您来吧，挺好。
0: 干嘛这么推销啊？
1: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0: 怎么说？
1: 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回，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0: 新鲜呀。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请出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漫谈关系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学？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啊？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4: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啊？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呢？
3: 就得走后门。
4: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4: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4: 好，
3: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千骨都没有。
4: 好
3: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3: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4: 哦，得托人情。
3: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4: 对对对，
3: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3/5的。
4: 嗨，你提我干什么？
3: 最高级的1/7。
4: 哎，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3: 买鲜鱼啊？船头棍小一棍大一棍的，啊，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4: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3: 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4: 是谁呀？
3: 是小舅子呀。
4: 还真是这么回事。
3: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游不滑溜嘛。
4: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3: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嘿，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4: 是啊，好
3: 吧。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总归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嘿。
4: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3: 对，
4: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3: 那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4: 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3: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4: 我哪知道？
3: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4: 那你说说，
3: 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4: 你有什么苦？
3: 我不敢不批呀。
4: 怎么？
3: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4: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3: 这小鸡，它是汽车。

0: 呀、啊。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啊。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
1: 啊。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啊。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干前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嗯，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

0: 本时段头条，当前全市水稻全面进入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阶段，为筑牢秋粮丰收防线，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全面推进农药零差率统一配供服务，把优质农资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 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加紧分拣打包防治药剂，统一配送至各个种植片区。农户们可以在配送点统一领取提前预约的药剂，全程高效便捷。种粮大户张正邦：
2: 水稻马上治虫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1: 丹阳推行的农药零差率配供模式，严格对照农业部门病虫防治配方，实行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利润供给，在保障农药品质安全的同时，大幅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介绍，今年以来，这项惠民服务已经覆盖丹阳12个镇区，累计配供金额达到900万元，为农户节约种植成本近400万元。
3: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九月底前完成所有新兵入营完毕。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到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四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昨天，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智模式依托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模拟实验。来关注国际方面，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扎哈罗娃说，如今日本再次走上再军事化道路，包括企图歪曲美化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犯下的侵略罪行。他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应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重返和平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曾为日本带来切实的利益，未来也将带来更多的福祉，而再军事化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和灾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15号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起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作为回应，西班牙

还记得这个男人吗？你还记得他的歌吗？黄凯芹，情深缘浅。人们总是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黄凯芹呢应该算是这样一位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像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们的惦念，不妨碍某一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而我们在这片音乐天地里畅快呼吸，自由成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好，他们还在那里，我想就已经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声音，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职工互助互济会2026年度职工互助保障会费减免工作全面落地实施，总额达813万元的专项减免政策正式惠及全市广大参保企业和职工会员。截至目前，首批已有836家会员单位受益，累计减免会费超323万元，政策红利正持续释放。目前，2026年度专项会费减免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市职工互助互济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参保项目越多，累计减免额度就越高。希望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落实职工互助保障参保工作，以低成本筑牢职工健康安全防线，进一步提升职工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万0270项次。其中，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项目6854项次，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建设单位2148家次，施工企业5480家次。从检查个人情况看，共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个人4267人次。目前，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人员，分别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资质、限制投标资格、责令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或行政管理措施。阿根廷外交部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烈抵制英国政府发布的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商业活动的指南。马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和英国对其主权归属存在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后始终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主权问题与阿方进行谈判。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远。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和开心杂货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那就算十分不得了了，之万段呢、啊、他这一喊呢、啊、好像是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啊，话到人到马也到，丈八宾铁点钢枪是分心就炸，马中和香这么一挂，抖手猛击夺速往里进招，熊霸大枪一砸马中这枪头，枪走平杆反手就炸，马中悬当换腰，身子这么一歪，鞋子里扒一个白蛇吐信，熊霸一摇这大枪横扫千军，嘡啷就给他磕出去了。两个人一个照面，一对三枪，平分秋色。等二次圈马回来，再瞧高兴州啊早爬起来了，拉着马回去了。呵，马中这个后悔呀、啊、合着刚才这小子是真摔那儿了，我还当他这武艺有多高呢。气得马中啊是咬牙切齿，都怪上来捣乱这位，这个主啊武艺也不低，竟顾着对枪了，也没看长什么模样。马中抬头仔细打量来的这个人，就见此人呐、啊、身高足有1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板厚，肚大腰圆呐、啊、长得是凶眉恶目，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无须，岁数不大，看样子20来岁，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密排白绒球，勒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排骨头钮，白绒绳勒十字盼，散掖两肩头，1巴掌宽的白色丝兰大带纱腰，挽个猫头疙瘩垂在裆口之下，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头子跟那大铁锹似的，就这条枪啊上秤腰都有100斤开外。这小伙子是又黑又愣，又猛又冲，连人带马一团黑呀、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瞧啊就是一员猛将。高行周跑回去了，熊霸瞧着哥哥没事了，拿眼一瞪这马中，哎，我说姓马的，你瞧什么呢？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是不是？天不随人愿呐、啊、我哥哥怎么没连你一枪扎死呢？马中闻听乐了，嘿嘿，这一黑脸的小将，你是何人呢？到了阵前呐、啊、咱们该打仗打仗，不斗嘴。熊霸一拨了大黑脑袋，要问我吗？家住在金顶太行山，我的老祖宗乃是隋唐年间的子面天王熊阔海，我的老父亲名叫熊天福，要问小爷我喊吗？赛太岁铁枪大将熊霸熊宝林呢。哦，原来是太行山熊家乡的后人，怪不得能和本帅一对三枪，丝毫不落下风呢。好枪法，撒马吧，我要会会你的熊家枪。好啊小子，算你知道的多，见的

广，还知道我们熊家枪呢。就冲这个啊，待会儿扎你的时候，让你死得痛快点，照枪吧你。扑噜，熊霸是颤枪就扎呀。马忠呢，不慌不忙，横枪招架，见招拆招，见势破势，还是守得多，攻得少，让熊霸呀尽量耍吧。他要看看这熊家枪啊到底好在哪儿。真正明眼人一瞧就瞧出来了，高行周也好，熊霸也好，这武功啊都和马忠差着一大块呢。人家是稳扎稳打，犹如老叟戏顽童差不多少，这仗你能打得赢吗？这两员小将呢，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管这套，上来是真杀真砍，没有保留，把本领都使出来了。马忠这一不还手，熊霸就跟逮着便宜了似的，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把老熊家的枪招都使出来了。五六十个回合，招式使得就差不多了。马忠边打边问：“哎，小子，我说你还有别的招式没有啊？你这枪法使得可翻了头了，这几招前面可都用过了，要是没有花样了，本帅给你练几手，你看看我这枪招怎么样啊？行吗的，我这还2万多招呢，怕用多了让你学了去，对付你呀、啊、这几招就够用了。好啊，那你就看我的吧。”马忠明白，熊霸说还有2万多招呢，那纯属胡说八道，也就这两下子了，现在呀他可以反手为攻了。这八宝金丝点钢枪，舞动如飞，招式加紧，往里进招啊，没用20个回合把熊霸给忙活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手忙脚乱呐。他这能耐呀和高行周仿上仿下，岁数还小，力气还没长足呢，时间一长呢，呼哧呼哧可就喘上了，被马忠给逼的团团乱转，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啊。高行周和熊霸交情莫逆，在后边能不替兄弟担心吗？实在看不下去了，二次跟周德威请令：“元帅，我兄弟不是马忠的对手，末将要去给他帮忙。”周德威看了看高行周：“行周啊，你还能打吗？”“元帅，我没问题，就是我这马不行了，您得给我换匹马。”按说俩打一个呢，不符合打仗的规矩，可这节骨眼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少帅周光甫过来把马换给高行周，高行周道完谢，上马提枪，够奔疆场，和熊霸是双战马忠。马忠一阵的大笑：“小高哎，你又回来了，哎，咱们接着打。”他是抖擞精神，力战二小将，三个人三条枪就打到一处了。您别瞧就这样，两员小将依然奈何不了马忠。这马忠啊还是越战越勇呢，而且呢还把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招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10: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9: 那当然啦。
1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9: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10: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9: 老妈看到之后冲着亚楠的房间大声喊道，你再不找个人嫁了，我老公也不养你了。昨天早上铁柱刚出门上班，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而且满脸是血，刚进门就嚷嚷，老婆老婆，我差点回不来了。
10: 啊，咋的了老公，出啥事儿了呀？
9: 我就想搭个顺风车就被人揍成这样。
10: 天哪，谁打的？我找他去。搭个顺风车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哎，对了，你搭的是什么车呀？
9: 运钞车。
10: 铁柱的话还都没有说完，老婆啪的一个耳刮子就打了过来。运钞车，你怎么不搭灵车回去呢？

0: 闺蜜总说亚楠穿着打扮土气，今天她一狠心，用了半个月的工资找托尼老师染了一个奶奶灰的头发，然后又用另外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连衣裙。
1: 吃了晚饭，亚楠去街对面小公园散步，被一个阿姨一把拉住。
0: 这大妹子新搬来的吧？老李头，赶紧过来，我给你找了个新舞伴。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住校，有个感冒发烧的就在学校的医务室处理一下。
1: 高二的冬天，大头发烧去医务室，当时感冒的人比较多，医务室的护士不够用了，有一个大约60岁的老太太给他打吊针，边扎边说：
0: 孩子呀，一会儿扎没扎上的你告诉我一声啊，上了岁数了，我这个眼睛不太好使。
1: 阿贵带媳妇儿进城玩去，赶上车展，老婆不停地问：
0: 老公，车标是一匹马的是什么呀？
1: 那是法拉利。
0: 那牛呢？
1: 兰博基尼。
0: 哦，那羊呢？
1: 道奇。
0: 那粪叉子呢？
1: 那是玛莎拉蒂。
0: 嘿，老公，你有没有发现呀，所有的好车都跟咱们村有关系。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不管老婆怎么明示暗示，七夕节老王还是什么礼物都没送。老婆质问道：
0: 为什么结婚之后就不送我礼物了？
1: 你见过钓上来的鱼还喂鱼饵的吗？
0: 媳妇儿真是个暴脾气，当下就把老王暴打了一顿。这个时候儿子过来，一脸鄙视地说道：
4: 爸爸，我就说你命不好吧，居然钓上了一条鳄鱼。
0: 大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1: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1: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0: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面什么配件都有。
1: 亚楠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学校办运动会，他暗恋的男神正在跑800米，亚楠大喊：
0: 加油啊，跑第一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1: 这个时候所有的对手都停了下来等他超过，这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呐。
0: 亚楠一看高兴坏了，可是那个家伙忽然撒腿就开始往回跑。
1: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0: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5: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0: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1: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0: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

0: 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

0: 并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0: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2: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6: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6: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7: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9: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8: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0: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7: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1: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存。

0: 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
3: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
4: 北京时间十。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以仪式浸润心灵，让青春逐梦起航。我市开展特色开学主题教育活动。我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臭氧层恢复持续见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新学期伊始，大中小学生在迎来全新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记者尹媛媛、王征、孟建明报道。最近，市江南学校举行了2026年14岁青春仪式，九年级全体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青春启航的重要时刻。仪式现场同步举行入团仪式，少年们共同许下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江南学校九年级学生李新宇：
1: 这一年我会着重去，首先去弥补我的弱科啊，我可能相对来说文科稍微差一点，我会努力去学的。然后呢，我也会继续维持我理科上的优势。我体育这方面呢，我想我也会这个不断去精进的，啊，争取不拉后腿啊。
0: 家长代表丁锦：
2: 我想对孩子们说，分数决定不了你们的高度，但是坚持可以。心有所向，何惧路长？愿你们扬帆远航，逐梦想，无悔青春绽放。
0: 仪式与书法文化相融合，通过端正衣冠、孝亲敬师、朱砂启智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庄重仪式中开启小学阶段的学习。是桃花坞小学学生朱简希：
3: 我要团结同学，尊重老师，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还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是桃花坞小学校长尤昌德：
4: 一方面让孩子体验庄重的仪式感，感受到自己角色的转变，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写好字，做好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用传统书法文化浸润心灵，让孩子们爱上书法艺术，爱上校园生活，在心里种下求知逐梦的种子。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的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北京时间今天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增强型超高吞吐量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我下午去南洼山再做做工作吧。我告诉你什么叫生死攸关啊，李子平市长，是排污管道正昼夜不停的污染的地下水，具体污染到什么程度，现在确实是没有结果。但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南洼山的村民从机井打下来的饮用水，不能喝，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天，那也不敢喝，因为您放了鼻子上的呛鼻子。 你们谁觉得这不叫生死攸关？綦江的地下水有没有被污染？你非得要等到那全市老百姓说这自来水不能喝了，谁都不能喝，都去买矿泉水喝吧。如果真发生了那种情况的时候啊，在座的所有人啊，对我们来说那就是耻辱，起码是我们綦江这些班子还有各部门的耻辱。
1: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事情很严重啊。
2: 但是你说你今天就把綦江所有的企业全部关停，这根本就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不叫整顿，这不叫治病救人，这叫休克。
3: 市委副书记程威缓解着紧张的气氛。
4: 李市长，要不这样，我们先把重污染的企业给关了，我们不搞一刀切，怎么样？
5: 只要是工业类的，都有排污问题。你不能说我们全市的所有企业都用暗管排污吧？
0: 我们綦江市就这么黑暗吗？你这不是一刀切，你这是用机关枪扫射。
5: 刘耕野啊，我发现你词儿真多哈。来，我正想问你呢，这个湿地啊，建这个七星酒店啊，还有这个大型的游乐场，你们这个政府这个班子怎么立的这个项呢？怎么通过的？你当初就没有考虑说今天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吗？
4: 副市长刘耕野也是怒气冲冲。书记。 您这板子可不能横着打，我们两次去国外谈判，整整两年才确定了建筑地址，立项通过，在常委会上做的汇报大家都记得吧？会议记录还在。再说了，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咱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可以举例。
5: 你行，你不要举什么例子了，你这到底最多，督察组再次说你不这么说呢？你出来说呀，
4: 你现在混不下去了。
5: 书记，我这不是说混不混的事儿，我也从来没有想着要混，我是搞招商引资的。当初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怎么没有半个人站出来跟我说什么湿地是城市的废这样的话呢？没有啊。哦，现在让我去跟人抬差的事儿，好，人家发律师函了，我们要是再坚持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告上法庭。
1: 您要是觉得我这个能力不够，您换个人负责吧。怎么的？摔帽子了？你有问题说问题，哪那么多废话？
6: 环保局长朱天才心不在焉的坐在一边。
7: 朱天才，
6: 你怎么了？啊？
0: 当初湿地建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人问你，环保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啊，那个，是王五副市长参加的这个会议，我不清楚。
1: 王五副市长，
0: 你就没一点责任了吗？你就没责任了吗？那王厂组长问我哈，说这个王五这个死因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没有结果，但是会有一堆锅扣他脑袋上。
6: 见在座各位都僵持不下，郑涵江打着圆场。
8: 湿地保护这个环保理念也是最近几年提出来的，
6: 这不能怪环保部门，因为在以前的认知里啊，沼泽地嘛，既不能耕种，产生不了经济效益，没有得到重视。赵氏副市长。
8: 王五同志这个事情不能再说了。
6: 全体上下昼夜不停，已经尽全力了。具体情况跟您单独汇报。主席，我发个言。今天这个会议开得可以啊，我药味十足。大家从南洼山回来以后，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觉得丢人。
9: 耻辱，
6: 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市政府领导同志们。

0: 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企业都关停，底下肯定会怨声载道，不排除耿也说的拿机关枪突突，肯定有误伤的企业。哎，我也不信所有的企业像我们想象那样不可救药，但是现实的问题摆在这儿，我们一两天之内查不出是谁排的污，污水停不下来，我们所解决问题那就是纸上谈兵。李市长，耿爷，咱们得有点蛇蝎缠身、壮士断臂的气魄呀。
1: 停多久？
0: 三天两天肯定是不解决问题嘛。
1: 停两三个月，停半年，那我们成天什么都别干了，就处理群体事件了。
2: 你当然得停到检查清楚为止啊。
3: 如果所有的企业啊，要停两三个月的话，国企我不说，就说私企，70%没有查出问题的企业啊，我们市里面要不要赔偿？停工期间，企业老板不发工资或者是少发工资，工人会不会闹情绪？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有很多的优质企业，当初是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把他们请到綦江市来的，他们会不会因此而撤离？对以后綦江的经济将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市委要把调子定下来啊，具体的困难我们市政府承受起来，这个压力很大。
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经济发展预期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4: 我觉得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5: 听到这话，廖宇正眼前一亮。
1: 行，你说说你怎么？
6: 朱局长，朱局长，管你们环保部门借几个人吧。
1: 啊，可以吗？
6: 我们从今天开始检查全市的排污企业，重点的排污企业整顿停工停产，看一看南洼山的排污管道是不是停了。如果停了，从第二天开始逐步的复工复产，但是有时间限定，比如说钢厂上午9点，第一造纸厂下午1点。我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可以把整个全市的这些企业排污状况检查一遍。同时啊，市政府啊还要派出一些干部跟企业家一对一的沟通，给他们自首的时间，别到时查出来那可就丢人了。这样呢，一边测试一边攻心，我想对整个的经济啊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1: 那我觉得啊，这个还是比较妥当啊。哎，你们觉得呢？
3: 朱局长，朱局长，你们环保局人够不够？
1: 够。
3: 那马上安排。
1: 他另外还是要确定一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防止有个别企业弄虚作假。你别这时候，然后你去查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正常的去处理工作。
7: 这个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来的时候，
8: 只要查出一个处理了，就不怕有第二个。
6: 另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企业家有信心，他们那边承认了，我们这边还是要给出路。发现问题可以关停整顿一段时间，符合标准了即时开业，这样对市政府的压力也会小一些。另外呢，我接着刚才陈书记所讲的那些调整今年的经济期望值，毕竟为了生态文明建设、环保治理嘛，做出一点牺牲也是应该的。就像汽车嘛，检修一下再上路，这样会跑得更快更稳。啊，我就先说这么多。
5: 大家都非常认可郑寒江的建议。
3: 对，寒江的这个说法非常好，我很同意。
1: 那谁，那个宣传部王部长，哎，就定这个调子。生态文明的发展是经济建设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检测标准，不要比谁跑得快，要看谁走得远。我们这个班子哈，就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很团结。啊，你关起门来，我们大家可以吵得脸红脖子粗。啊，出门去呢，就同心协力。但是这回南方山暴露出这个问题啊，我真是拜托大家要认真解决。将来追责，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啊，因为我是班长。我跟你们说啊，我是带着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去面对这个事情啊。这回这个督察组啊，他把这个关于环保这个意见给我的时候啊，我嘴上我是啊算支持吧，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拒绝，这是我的工作态度问题，可能间接的影响了你们对这件事情的轻视。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啊，我就说这一句。
5: 会后朱天才立即执行市委下达的命令，他首先来到了綦江钢厂找钱启。
9: 对，我这儿全关了啊。对，你让他们都关了啊。
10: 怎么又让关啊？市委昨天开会了，嗯，所有的排污企业全部关停。
11: 那其他企业关可以，我这个企业你不清楚吗？
10: 没让你关锅炉啊，是吧？明天依次开放，主要是得查清楚安管排污的问题呀。
11: 派你盯着我来了。
10: 嗯，承前并后，制定就任。
11: 南江的主意，
10: 市委的决定。
11: 那你在这盯着吧。
10: 不是，因为韩江吧特别热。
5: 没等朱天才说完，钱启独自离开了。
9: 你把我一个人撇这儿啊？啊！
5: 李子平在电话里布置任务，刘根也跟在他的身后。
3: 你们两个马上给我赶到南方山啊！我这边呢，所有的企业一个小时之内全部关停。哎，把那个摄像机准备好，照相机也架好啊。影像资料一定要保存好啊，到时候要查对。好，马上去。喂，啊，对，韩江，是我啊。对，哎，一会儿你去哪儿？哦，去医院呢。哦，就是那对看病的夫妻是吧？对对对，这个事情不好办。那这样吧，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没事没事，啊，好，那我坐你的车啊。我们十分钟以后啊，楼底下。好，好嘞，好嘞，好，好，再见。
5: 李子平挂了电话，见刘根也一脸的不服气，

0: 您是把我送，叫我子平就好了。已到医院的司机林浩在门口等到了他们。
1: 李师长，郑师长，怎么样？颅腔有瘤，医生说开刀太危险了，但是不开刀也挺麻烦的。
2: 此时，卢敏正陪着南洼山村民胡敏坐在诊室外。郑涵江他们拎着水果到了，
3: 在那儿呢。吴大嫂，这是咱们曲江市的李市长，来看看你。啊，
2: 大嫂，你好。来来来，你坐。
3: 片子出了没有？在主治医生那里，下午还要去拍一个 CT。
4: 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最好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肿瘤继续生长，那就非要动开颅手术不可了。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说明是老病已经钙化了，对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住院期间呢，还可以调整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腰椎。
5: 我们下午回去。
6: 大嫂，你得听医生的。
5: 医生说了。
6: 半年再拍一次片子，才能知道瘤子长没长。那腰椎，我们乡下有人能看。大嫂啊，还是这个市里面的医院医疗条件也好一些，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难处的话，市里面帮你解决啊。你看，你来也来了。
5: 要不你也一起做个检查？回去，回去。临近中午，郑涵江把胡敏夫妇俩送回到家里，胡敏递来一杯茶。
6: 谢谢，吴大嫂，你看，
5: 他脑子里的瘤是新长的，从孩子出世。 我们就带着他上医院，一家一家的跑，都查不出病因。后来老头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后来说孩子没救了，老头就连着几天不睡觉喊头疼，疼得死去活来的。当时我就觉得他那脑子里是长东西了。
7: 还是听医生的。
5: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听医生的有用吗？医生怎么能把我的孩子救活？啊！郑市长，你们回吧，等他死了，爷俩一起烧。他很快就死了，以后你们也别再来。
7: 以后我就去我姐姐家住，他们一家在广东打工。没多久，郑涵江在排污现场找到了王成。
8: 关了吗？
9: 上午就关了。
8: 廖书记啊，今天让这个全市的排污企业暂停，一家一家查。
7: 还真有点刮骨疗伤的劲头啊！从北京请来的，关键检测站的人，让他们查一查污染程度。我今天啊，把那女孩的父母送回去了，看的怎么样？
8: 她男人啊，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医生说啊，得半年之后才能拍片子，看看能不能手术。
7: 我呢，就让他们在医院里多待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女人不同意，根本不愿意跟我们谈。
8: 不同意得谈呐，那以后再出这种怪病怎么办呢？
7: 朱天才一连跑了好几家企业，休整的间隙，他在车里打电话给郑涵江。哎，喂，哎，是我。你那边怎么样？
8: 肯定有难度，你想啊，你要把人家女儿尸体弄出来做解剖，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

0: 不不，我没说你啊，哎，谁都不愿意，知道吗？我这边也不行。前企啊根本就不理我，我已经告诉我派出去所有的环保局的人了啊，中午饭自理。别人家不理咱们，咱舔着脸给人伸手要啊。哦，对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件事啊，我想不明白，我得告诉你的，我提醒你一下啊，咱们突然关停了。 所有的开乌企业，算是雷霆行动啊！市委市政府反复派人去劝说，这算是很有力度了吧？可是你猜怎么着？没人买账，啊？哦，没人买账，不是他们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说啊？哎呀，你也是啊，大哥，不是你呀，就少说话。
1: 提一点，因为你刚上来，除了任何事儿，有现在的班子担着，你就别老说话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劝，你知道吗？老虎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你，喂，
0: 真是个倔种子。
2: 中午，郑寒江不愿放弃，他特地拎着菜来到了胡敏家里。
3: 胡大嫂，胡大嫂。
4: 哎呀！

但背后的故事却带着酸楚。曲作者之一的马兆骏当时正经历着初恋的阵痛，在写这首歌之前，他曾在戏院亲眼撞见了跟自己说没空见面的女朋友正挽着另一个男生走出来，那种尴尬和难堪他来不及质问，于是把这份内伤全都写进了旋律当中。所以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青春散场的歌，更是一个男孩在爱情里最说不出口的痛。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场让你久久无法释怀的散场电影呢？当我们带着这些回忆，开心的、不开心的，渐渐长大，有些遗憾也都被留在了那一年的风中。继续来听叶欢，《流化在风中》。

提到叶欢，大家总是会想到他冷艳的外表和独特的嗓音。这首《流化在风中》收录在叶欢1988年的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当中。当时的飞碟唱片为了打造他，特意在他高冷的外表之下，赋予了他内心渴望温暖的都会女子形象。而这首歌正是这种外冷内热的一个绝佳体现。想说的话，想挽留的人，最终都只化作风中的一声叹息。这种在冷调当中透着一点点温暖，在理智当中藏着不舍的情感，正是叶欢的歌声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都市女子的无奈是一种带着距离的叹息，那么对于下面这个男人来说，这种痛就是在深夜里无声的撕裂。我们来听这首当年让很多人在深夜里默默流泪的作品，来自于阿杜2002年的《撕裂》。

有时候最深沉的爱，却往往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明明心里装满了千言万语，可话到了嘴边，却只能化作沉默。这首歌的背后啊，藏着一段真实的遗憾。1992年，赵传在飞机上邂逅了一个女孩，两人开始了一段异地恋，满心深爱，却说不出口。最终，赵传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李宗盛把这份遗憾写成了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但在录音棚里，两个人却杠上了。习惯了摇滚嘶吼的赵传，总想用高亢的嗓音去宣泄感情，但李宗盛死死地按住他，告诉他这首歌的灵魂不是嘶吼，而是成年男人爱到骨子里的隐忍。在录制过程当中，李宗盛反复打磨着赵传的演唱，让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用最沙哑、最沧桑，甚至带着哽咽的低音来唱这首歌。那一刻，赵传不再是舞台上的摇滚硬汉，而只是一个弄丢了挚爱的普通男人。当千言万语化作无言的沧桑，岁月长河当中总有一些细碎的温暖值得我们慢慢回味。我们继续来听香港老牌歌手欧瑞强1981年的作品《点滴情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想大多数人呢都听过那个儒雅的男人周志平的深情演绎，可是你却不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嗓音清幽的女歌手，她叫何如慧。周志平为自己写的这首歌的初稿，刚巧呢被他的弟子何如慧听到了，何如慧当时就非常喜欢，想要拿去唱。周志平呢不太舍得，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于是呢就给何如慧一天时间去练习，如果能唱得好就把歌给他。周志平原来以为只有一天时间，当时呢何如慧还是一个新人，不太可能唱得很好，谁料何如慧就用了一个晚上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于是呢周志平不得不忍痛割爱，把歌送给了何如慧，并且成了何如慧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一年之后，周志平难以割舍对这首歌的喜爱，又

0: 点淡淡的忧伤。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还记得这个男人吗？你还记得他的歌吗？黄凯芹，情深缘浅。人们总是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黄凯芹呢应该算是这样一位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像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们的惦念，不妨碍某一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而我们在这片音乐天地里畅快呼吸，自由成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好，他们还在那里，我想就已经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声音，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老歌节目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呢，找寻过去的点点滴滴，并且呢，通过这些老歌将它们呈现在各位的面前。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蓝心湄，不必太在意。结束本期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以仪式浸润心灵，让青春逐梦起航。我市开展特色开学主题教育活动。我国超额完成臭氧保护协定阶段履约目标。全面提升楼宇安全治理，香港将重点打击维修工程违标行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新学期伊始，大中小学生们在迎来全新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记者尹媛媛、王征、孟建明报道。最近，市江南学校举行了2026年14岁青春仪式，九年级全体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青春启航的重要时刻。仪式现场同步举行入团仪式，少年们共同许下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江南学校九年级学生李新宇：
1: 这一年我会着重去，首先去弥补我的弱科啊，我可能相对来说文科稍微差一点，我会努力去学的。然后呢，我也会继续维持我理科上的优势。我体育这方面呢，我想我也会这个不断去精进的，啊，争取不拉后腿啊。
0: 家长代表丁锦。
2: 我想对孩子们说，分数决定不了你们的高度，但是坚持可以。心有所向，何惧路长，愿你们扬帆远航，逐梦想，无悔青春展芳华。
0: 桃花坞小学的一年级新生们则迎来了一场开笔礼活动，将传统仪式与书法文化相融合，通过端正衣冠、孝亲敬师、朱砂启智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庄重仪式中开启小学阶段的学习。是桃花坞小学学生朱简希：
3: 我要团结同学，尊重老师，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还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是桃花坞小学校长尤昌德：
4: 一方面让孩子体验庄重的仪式感，感受到自己角色的转变，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写好字，做好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用传统书法文化浸润心灵，让孩子们爱上书法艺术，爱上校园生活，在心里种下求知逐梦的种子。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了解到，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将持续加强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已办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法学教育体系，

英也有郭富城和费玉清，这些歌很多都是当年街边音像店里循环播放的，也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的背景音乐。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蔡国权，这首歌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发行于1985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它的旋律有一种非常古典的美感，歌词也写得很克制，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那种爱而不得却又不愿意纠缠的体面，被蔡国权唱得云淡风轻。

两首周志平的歌，你会发现呢，他的歌就像是老照片，越旧越有味道。接下来的这首歌有点特别，来自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黄舒骏是中国台湾乐坛少有的知识分子型的创作歌手，他的歌歌词特别长，信息量特别大，像在跟你聊天，又像是在给你上课。这首《恋爱症候群》发行于1989年，歌词长达几百字，把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患得患失又疯疯傻傻的状态写得淋漓尽致，而黄舒骏用一种半唱半念的方式，把这首歌编成了一场有趣的恋爱观察报告。听着这首歌，你会觉得好像谈恋爱这件事几十年前和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时间22:0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

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

0: 个吉尔吉斯斯坦，
1: 对，
0: 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
1: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0: 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足来说。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了，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四分之一决赛八进四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四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说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三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啊，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

0: 备，就是并不是说去，他确实在防守端会犯一些很低级，很比赛防守端也是过早的领到犯规，然后大幅的影响他的出场时间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的轮转，包括策略上的一个轮转，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就我觉得王俊杰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球员，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系的球员，就是但是现在基于国家队的这个情况和锋线轮转的吃紧，人员的吃紧，我觉得王俊杰要打得更聪明一些，就是尤其是在防守端啊，有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就是你有很好的身材，然后也有很好的速率，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通过激进的方式去完成抢断，你只需要干扰，给对手造成这个威胁就足够了。那这方面呢，我觉得是很多年轻球员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他爱下手，就是他控制不住。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比赛，然后去慢慢的积累经验才能够做到改变的，不是说咱们一两句话、一两场比赛、一两年就能球员这么快达到一个飞速成长的，不是的。那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也是，就是现在国家队，我觉得对王俊杰来说，就是你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就是他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重要性，就因为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他太特殊了，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他，所以他更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我觉得要从这方面去给他灌输这个道理。
1: 嗯。就王俊杰其实这身材条件啊，内线外线的能力，在亚洲层面来说呢，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就今天有一球特明显，就是拿球以后进内线，身体一靠，对方就飞了，篮下一个轻轻的一个擦板就打进了。这就是你应该打的篮球。就这场比赛，如果你聪明的话，这样的这种场面，应该在多次的比赛过程中经常的上演，这场比赛就不会打得这么痛苦。因为他的下场导致呢，整场来说呢，我们说大邱就要在四号位和于家豪还要搭，就大邱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累啊。孙永熙还好，今天站出来了，打了这个32分钟，拿了9个篮板，特别是三分线外5投3中。如果没这3个3分球的话，其实这比赛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都咬不住，因为这支中国男篮，我如实说哈，就郭强指导有可能在进攻方面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这支队伍的防守，实话实说，太差了。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阵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防守核心呀、啊，就是你队里面最能防的是朱俊龙、赵佳毅，这两个人打不了。然后呢，你阵中有很多看上去防守不拉胯的球员，但是你防守及格水平和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防守领军人物，
1: 包括李洪权，其实也是防守型的，对他拼得很凶的。
0: 但李洪权主要还是身体好，他身体好，就是你这个队里边现在看上去最能防的好像是崔永熙，那我觉得，而且崔永熙他受过大伤之后，他整个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今天看上去数据还好，但是他其实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前上半场，就是他前半段打得很好，但是关键时刻呢，第四节还是更多拉开空间，主要还是靠廖三宁，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一个客观的情况，以及在亚运会这个范围内我们对手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可能靠进攻、靠火力，确实能掩盖一些我们的不足。但是当你的对手的级别提上来之后，啊，可能这个此消彼长吧，就会暴露一些更多的问题了。
1: 嗯，李洪权、赵佳毅和朱俊龙什么时候能打？反正每场都在场边坐着啊。
0: 赵佳毅的伤好像比较严重，
1: 就看不到了。
0: 朱俊龙是拉伤，然后这个李洪权是肩伤，我感觉够呛了，就是我感觉啊，
1: 打不了，
0: 我感觉就是还挺严重的。
1: 他这个伤是在报名之后是吧？不能补报了就？
0: 对，你这个名单已经提交了。然后呢，对比一下我们潜在的对手啊，你像今天这个沙特是十人轮转。然后这个，半决赛的对手日本，他今天跟中国台北打，他12人轮转都打了，那我们就可能势必在体能上会有劣势，人员轮转上肯定是捉襟见肘，而且呢，就是你还会面临什么？就是庞征林今天你用他首发6中0，然后你下一场会不会用他继续首发？然后用不用让他打这么长时间？然后包括李月洲在第三节的末端一些处理球。可能有点鲁莽。

0: 被对手打了一个二加一之后，转过头来自己上头了，强攻一个，那球出手没沾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这比赛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俩回合，就暴露了球员年轻了，还是显得稚嫩。那你这些球员，你还敢不敢用？如果你剥削他们上场时间，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体战斗力提升，但是会使得他们球员主力球员更累。那你这样的话，你进一步缩减你的轮转，包括焦伯乔今天也只打三分钟。那你真正核心能打球的就变成7到8个人，那我觉得我们就可能确实在体力上会出问题，那你就很难说保证你面对后边半决赛的任何一个对手以及潜在未来对手的时候你有绝对的优势，我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1: 那边应该是伊朗去打韩国对吧，然后伊朗那天我看是和巴林啊打的是有来有回，最后一分钟才分胜负的。这届伊朗呢实力也不是很强，日本队比赛我没有看，但日本队名单我大概看了一下，科克啊，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的，小川敦也，还有这个黑川虎彻，其他好像都不太认识啊。就日本队派的是一个纯二队是吧？
0: 算是二队吧，但是其实你像金进联，然后包括这个高岛伸司都是常年在他这个大名单里边，包括金进联呢也是打过这个世预赛，所以他也是有那么几名球员有这个世预赛国家队比赛经验的，所以我觉得日本队的战斗力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是主场啊，或多或少呢现场的氛围也好，这个比赛的走势也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定程度上有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打这个困难战的准备。横向对比啊，日本小组赛的时候也打了沙特，他们是86-80赢6分球，而且呢日本那场比赛是高开低走，他们上半场大比分领先，但是呢有点后继乏力，全场比赛日本队打沙特那场球3分是3-1中10，还是蛮有日本的比赛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投大量的三分出手，但是确实那场球也不是很准，包括今天当然中国我们打沙特的时候也是我们三分球也只有16中4，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困难比赛的准备。对手呢确实虽然是二队缺少很多主力，但是对手12人轮转又是主场作战，他们可能会在体能上各方面有一些优势，那我们如果被迫9人轮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内线优势发挥好，就是胡金秋跟徐家豪这两个点。那此外就是廖三宁今天打得这么好，那下一场比赛一定会被对手重点布防。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胡明轩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点，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亚洲级别的赛场上，就是高级别对抗赛场上去指望庞征林包括李月洲现在这些身材相对不那么高大的年轻后卫，包括因为在之

0: 对，我觉得也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呀，打这个亚运会真的是不太有利，就是阵容换的太大了。还一个呢，这个菲律宾队确实是我们对他也很陌生，所以人家上来肯定拼我们嘛。所以这个一打呢，就是再加上我们心情不是那么好，
1: 嗯，
0: 有心情原因，有心理原因，有战术体系人员原因，两种原因促成了这场球呢打得不是太好。还有说这个，当然赛后教练组成员说是我们进行了受到了高质量的对抗，这个词我说实话，哎呀，
1: 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就是头两局这个乱战锻炼了队伍，就是。
0: 不是，如果打菲律宾这边的队伍都是高质量的对抗，那比菲律宾稍强一点的，我们马上要打那个小组赛的亚运会哈萨斯坦，那是不是更高质量的对抗？这有点可笑啊。还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亚运会呢，我客观说啊，亚运会综合运动会啊也挺重要的，但是亚运会成绩跟那个奥运会和积分都没关系啊，跟国际积分没关系。而亚运会的这个分组，说实话啊，对手，从专业的实力角度不如亚锦赛，这亚锦赛的这个专业性实力上，它是人家从预选赛打来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亚运会呢，考虑的更各大洲啊，就考虑的还是比较多。哎，这个亚运会的整体的分组，小组的实力啊，球队实力不如亚锦赛。那么你菲律宾队是相当弱的一支队伍。
1: 嗯，
0: 你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确实让大家很难看好这支队在后面的比赛啊。而且后面比赛对手那今天基本都亮相了啊，这些强队，泰国队啊3-0啊并不起身，这个谁日本队啊宗道主啊这个击球咔嚓啊也比较干净啊，这几支强队吧啊都亮相了，而且呢心气还也不一样。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泰国队，心气儿正旺，心气儿正旺的是泰国队，
1: 嗯，
0: 而且
1: 新科亚洲冠军呢，
0: 啊对，也是亚锦赛冠军，而且他可令人可怕的是，他不仅心气儿高，他有人说，哎呀，他光顾那个总理啊庆祝啊，没好好训练，没有啊，人家提前到好多天了，已经一周多了，就已经早就到日本去集训了。而且呢，他这个阵容老队员就中生代非常多，不是老队员，中生代非常多，非常成熟。就是咱不夸，也不贬，就是他这个队伍实力很成熟啊。这个阵容还一个日本队，但有人说日本队不是石田佑去欧洲了啊，打联赛。但是我说实话，多一个和少一个石田佑，我没觉得日本女排有什么太大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日本队还有一点跟中泰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亚运会在哪举行呢？
1: 东道主，
0: 对，就是日本。他为了脸面，他为了这个国民的情绪，包括球迷，你成绩不能太差呀。而且目标肯定是金牌嘛。
1: 嗯。
0: 所以站上领奖台嘛，最底线站上领奖台嘛，要金牌嘛。还有呢，你就这心气儿，你还没打，就咱们那个亚锦赛碰那谁那个。没错，韩国队，你韩国队在给你打的时候，可心气儿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亚运会对于中国女排而言，这支队伍啊，又换了一支队伍，等于是啊，
1: 嗯，
0: 哎呀，这个有点乱啊，就是确实是，
1: 刁琳与王媛媛两个老将轮休，李晨轩呢是无缘，顶上来张子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15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5号报道，袭击造成也门塔伊兹省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涉及17,461户家庭。也门西海岸的战火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达2,776人。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新贡献。阿莫林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议对欧洲安全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呼吁设立欧洲安全理事会。他同时表示，欧洲还应建立一套紧急安全机制，一旦该机制被启动，所有欧盟成员国将举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以435票赞成、209票反对、13票弃权，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此刻提示。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的武汉公开赛组委会今晚公布了2026年赛事首批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选手王欣瑜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前不久在美网从资格赛一路闯入8强的郑钦文也已报名本届武网。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周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今年1月1号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今年推普周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期节目我们将聚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语言文字兼具交际媒介、文明载体、价值塑造三重功能，高质量推普不仅是语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训练，更是更续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共识、塑造共同价值的文化实践。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全面实施，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迈入法治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超过87.7%，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接下来我们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中，一同去了解推普的重要性。
1: 普通话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尤为重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
2: 从推广普通话必要性上来讲，可能从四个方面吧。一个是，首先是国家的需要，它是这个推广普通话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个也是从语言主要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文化的认同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要求，推广普通话是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国家法定的职能啊。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啊写入这个宪法，然后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1年正式实施啊，里面就也有明确推广普通话的要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社会的需求啊，就是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就是从语言是沟通工具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有普通话，全社会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这个方言区，才能够更好的沟通，所以它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吧？人们要流动啊，更需要交流。最后一个方面就应该是个人的需求，它是这个有利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个语言是人的基本素质，还有它是基本的学习的工具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所以我觉得至少从这四个方面吧，推广普通话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非常突出的。
0: 您知道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地地域不同、语言也有所差异的情况下，周游列国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是怎样实现和当地人的有效沟通的吗？我们接着听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的分析。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荣宏介绍，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系统的语言标准，叫做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2: 那么从语言来讲啊，普通话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孔子那时候他叫雅言啊。我们有一句话，推普的有一句话叫雅言传承文明，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从孔子那开始，孔子要周游列国，是吧？那个时候的多数人都是不动的，都是在各自的这个土地上啊生活的，所以但是你也有这些人，你包括一个国诸侯国内或者一个大国之内，你也要有 派出官吏到了别的地方去，那么所以在这种需要流动的地方啊，或者官方的语言，它都需要有一种共通的，这就是最早就是雅言啊，后来就叫这个通语啊，就是发展下来，然后到这个明清的时候就叫官话。为什么官话？就是官方的语言，所以普通话它从一开始的这种产生来讲，就是为了沟通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成为一种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也成为我们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所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这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那缺它绝对是不可，是吧？你现在如果你想象一下，你开个会，五湖四海的各方面的语言，你怎么来沟通啊？是吧？不可想象。但是这种的情况，在没有普通话之前，就是普通话普及至少没有这么普及之前，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他们这个推普没有像新世纪像现在这么普及之前，好多上大学的学生就会反映，这老师一听就很有水平，但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本身学生那会儿在中学的时候也是方言，然后老师呢也是方言，就是不同的方言，所以你说感觉老师就是这种很厉害，一看就是而且很有名气的那种，但是真的一讲课一口方言你听不懂啊，那你想想多影响这种学习，影响交流，这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你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也是否曾遇到困难呢？一说到标准普通话，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方明、于芳、海霞、康辉等广播电视里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么他们对于普通话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康辉去聊普通话。
3: 大家好，我是康辉。汉语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使用普通话可以使我们的沟通更加的便捷顺畅，普通话是最好的桥梁。为什么要学习普通话？我们觉得它是可以让我们的沟通变得更顺畅、更便捷，减少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障碍啊。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认识推广使用普通话这件事情的意义的话，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起做得更好啊，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拉得更近，所以它真的是利国利民的。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广播节目，大家都会把它当成学习普通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啊。我就接到过好几位小学老师啊，包括幼儿园老师，然后向我们来咨询啊，比如说某一些语音啊，某一些字到底应该怎么读啊，希望有这样的沟通啊，就大家天然的会把我们当成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呢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压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那么就是坚持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杜绝差错，也就是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差错可能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这种努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播音员主持人有着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法定义务，通过我们的工作要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好的中国声音，推广使用普通话，讲好中国故事，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晴朗为莽，栋梁为芒，荧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好，
1: 一笔竹棍零绝撇一一好，两笔解决面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0: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之毛。互念第四声，花骨朵，朵字要清爽。那他眉疼吗？哪个？还有疑问？
2: 红鲤鱼，你这谁叫我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总台主持人康辉、朱广权、撒贝宁、尼格买提演唱的歌曲《跟我念》，字正腔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5: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
6: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7: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8: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9: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9: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0: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1: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啊！
6: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
0: 定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程序数千年语言治理核心逻辑，将古代书同文与同音以文教促规范的治理内核转化为现代法律条文，实现古今语言法治一脉相承。五帝时代和夏商周各部族在

0: 中原汇聚交融，雅言和甲骨文在中原孕育诞生，这被认为是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起点。从秦汉通语、魏晋隋唐正音到明清官话，在从金中都、元大都开始的长达800年发展中，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历史选择赋予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那么人类的早期古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史说汉字》去了解一下。
1: 古代中国人在龟甲上留下占卜记事的文字，盛行数千年后，大多数古文字都淹没于历史，甚至曾被人们遗忘了十几个世纪。而东方的汉字却伴随中国历史的风云激荡，一脉相承，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这些神秘优美的方块字究竟起源于哪里？中国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的形成会经过多少世纪的漫长发展呢？
2: 这个成熟系统的形成至少也得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是吧？所以呢，你这样上推已经超过了夏代的开始，是吧？而且呢，在前头还有一个这个更为原始的一个酝酿的这个产生的过程。
1: 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仓颉创造了文字，古书《淮南子》记述了那颇为惊天动地的时刻。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汉代的古墓中，人们发现了仓颉最早的画像，他端坐于地，脸上赫然是四只眼睛。仓颉只是一个传说吗？他是否真的存在？据说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智慧超人，通于神明。
3: 说他有四只眼睛啊，这个所以他能够这个观马四射，就能够看到很多世间上的事情。
1: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以皇帝为始。皇帝的时代大约在5000年前。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
4: 就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才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对，战国时期的，您比如说我们从荀子里边，是吧，从吕氏春秋里边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载。其实在世本里边啊，战国期的世本有一本，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书，是吧，他提到了两个人造字，而不是仓颉一个人。举诵仓颉作书，是举诵和仓颉两个人造字，而举诵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古书中注释，举诵与仓颉同为皇帝的史官，但他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古史传说的真实度究竟有多少？后人无法说清。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似乎能给人们一些启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3: 很多人在造字，但是只有仓颉把这种各种不同的形体的汉字统一了。
2: 当然文字不会是完全个人创造的，可是到他那里的话就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一种比较成熟化，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可能是在古代传说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那把它集中起来呢，作为这么一种形象出现。
1: 在古籍和神话中，人们触摸到一些久远的历史，但如果皇帝的史官仓颉只是一位文

0: 冰碗啊，就是一种陶碗，陶碗上头有一道的这个红褐色的这么一个宽边，这个符号就在这个边上啊，这个一定会有它特殊的意义，这是很明显。
1: 类似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是否真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系？后来的考古发现给了人们一个答案。
2: 不止仰韶有，商代也有。更有意思的，在春秋时代，山西侯马，春秋晋国的遗址，刻着在陶器上，这个符号还是照样的。
1: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伴随主人静静地躺了五千年。在这种被称为大口尊的陶器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它们是图形还是文字？世界考古学界将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探索汉字起源的过程，也是探寻祖先精神世界、寻找本源的时光旅程。与大口尊出土地点相距900公里，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二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
0: 对这种符号呢，认为可能是一种文字或者原始文字的一个理由，就是它不只是在一个文化、一个地点有。那么在这个南京的这个北阴阳营也出现过，现在在安徽的蒙城玉石寨也出现啊，玉石寺那么也出现这个这样的符号啊。那么这样的来说起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它有一种交流信息的作用，那么就是接近于文字。
1: 在孤地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一支考古队和当时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湖边发掘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一天下午5-6点钟，队员们突然在探坑里发现了一件超乎想象的东西。最古老的一只骨笛，距今8000年以上。紧接着，贾湖村又有更重大的发现，在一片龟甲上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如果这就是汉字，中国的汉字史将界定在8000年以前。散发光泽的竹船，或许属于一位美丽的姑娘。古老的占卜用具与殷商的龟甲占卜似乎有着某种联系。光滑的石剑，祭祀工具上模糊的符号，这些都让人去想象8000年前生活在这个湖泊旁的部落。他们拥有怎样的文化？又为什么在6000年前没有了他们的遗迹？ 专家推

0: 家吴文法可能在6000年前的一场水患中消失或者迁移。中国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出土文物的精美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对远古先民的想象。当一切化为尘土，吟游的诗人老去，是什么能将英雄的故事继续传唱，将部落的往事留存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考古学家们认为应该有文字的出现，但在已知的出土文物中大多是单一的符号，人们期望能有进一步的发现。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11个符号。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刻下这些符号？刻写的内容又是什么？答案已经无人知晓。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1991年1月，工作人员在清洗后的陶片上誊写编号，突然他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图案，便立刻找到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栾峰石。
1: 当时这个马上第一感觉就是这东西太重大了，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在这薄薄的陶片上，人们看到了那11个连续书写的神秘符号，它们是文字吗？因为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2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
2: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顺，它有一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放大镜下看呢，就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用右手的人来有计划的刻画。
0: 上书多是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阴阁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阴阁下命的地势。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在阴阁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
3: 也就是说商代夏代也有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可是我们没有发掘到。没有发掘到不等于没有。
0: 有典有册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这个破损的扁陶壶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人们在陶壶上发现了2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4: 这2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汉字的祖先。
0: 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5: 到夏代中国的文化开始统一，如果文化不统一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字。我个人的认为是汉字的起源大概在6000年，这就可以说明前面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前面这段时间发展已经是非常慢的。
0: 生长于亚洲东部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像是优美的图画，像是炽热的舞蹈，记录了中国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 由传说时代进入现实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汉字穿越厚重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执着地书写伟大的文明。以文化浸润推动法治落地，是对中华语言治理传统的更续与超越。《礼记·中庸》提出，非天子不义礼，不制度不考文。先秦确立考文正名传统，将文字规范作为礼乐教化的载体。秦朝推行书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语言文字法治工程。这不只是字形统一的行政举措，更是以汉字凝聚跨族群共同文化记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道，魏律学童十七以上，史事讽咒书九千字，乃得为例，反映了依据法律选拔文书官吏的考试制度。北魏孝文帝下诏朝堂，断诸北语，亦从正音。唐代官方主导五经定本，五经文字，颁布全国统一字形字音规范。明清时期，官话推广纳入国家制度。雍正年间诏令福建、广东设立正音书院，明确不安官话者不准诵释，将通用与学习与入世关联。历代推行雅言、通语、官话，均依托经典书籍、学校教化、诗文传承，同步开展文化熏陶，依靠文化浸润促进法规推行。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接着，我们就通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卓教授的讲解，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
6: 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走进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我们为大家介绍汉字的发展演变，从甲骨文、金文说起。我们先看甲骨文。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它是殷商时期的文字。甲骨文又叫做卜辞，因为它的内容和当时的占卜记录密不可分。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所以也叫做殷墟文字。那我们今天主要根据它的书写契刻的载体啊，它主要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所以呢把它叫做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研究、文字研究的重大事件。可以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我们对于汉字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这一百多年中有着极大的推进。那今天我们主要从汉字的角度为大家介绍甲骨文的一些基本特点。从形象上来讲，甲骨文代表着中国古文字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象形性很强。我们再看金文。什么是金？金呀，指的是青铜。它是什么呢？它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古代，这是非常尊贵的一种金属。顾名思义，金文指的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那么在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金文也往往现身于此，所以呢我们又把它称作钟鼎文。我们今天见到的青铜器啊，一般都是绿色的，那它为什么叫做金文呢？它和金色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知道，绿色的青铜器啊，是历史沉淀氧化变质之后的产物，实际上呢在有的青铜器上还保存着它刚刚铸造出来的颜色，这种金灿灿的颜色的青铜器。青铜器地位尊贵，它的社会功能相当重要。简单来说，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国之重器，是这个国家礼法的象征。另一方面呢，古人说钟鸣鼎食之家，青铜器啊是一个家族财富的象征。正因如此，金文这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的内容啊也非同小可。甲骨文和金文一样，都是有着很强的象形特点， 此外呢，金文的形体

也没有定型，有大量的一体字的现象，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那么从区别来说呢，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它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就让它有了更多的艺术空间，所以金文往往气象万千，美轮美奂，带有更鲜明的书写特点。从汉字的发展史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线索，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战国文字形体繁多，战国七雄各家有各家文字独特的风格。那么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文字齐出的现象就给秦朝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我要颁布一个诏令，那怎么样？你说这是秦国的文字，我是燕国人，我是赵国人，我是齐国人，我看不懂，拒绝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对文字加以整理和简化，那么在大篆的基础上，他们规定了一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小篆。那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小篆集中保存在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一书之中。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中介绍了这段历史：其后诸侯立政，不统于王，物礼乐之害己，而且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一亩，车徒一轨，律令一法，衣冠一制，言语一声，文字一形。那这段文字讲的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文字的状况。那秦始皇统一之后，始皇帝初见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私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敬作博学篇，皆取史咒大篆，或颇神感，所谓小篆者也。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小篆主要有两个来源。最早的小篆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秦刻石，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碑刻文字中的小篆。皇帝立国啊，为初在西啊，四世称王等等等等，这个是标准的秦篆。那除了秦篆，除了这些啊非常难得的保存至今的碑文，我们今天想要了解小篆啊，主要要在《说文解字》这部书。我们知道《说文解字》的作者是东汉的大儒许慎许叔中，在这部书中啊，根据许慎的记载，一共收入了9353个小篆。那么许慎分别的详细的讲解这些字的字形、读音、字义，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详细讲解汉字规律的字书。那么《说文解字》也是我们通过汉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好，小篆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经过人工规范的字体，也是啊目前保存的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种古文字。在小篆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的信息。从汉字的历史来讲，小篆既是古文字的最终形式，也开启着未来的金文字，它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所以啊，在通过汉字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说文解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说完了小篆，我们也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古文字。接下来呢，我们从小篆走向隶书，从古文字走向金文字。隶书也叫做左书、史书、八分书，这是一种啊用点、横、略、波折等点画结构取代古文字的线条结构，从而使它便于书写的一种字体。从小篆到隶书经历了一个历变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书写的结构从线条变成了笔画。那为什么会出现隶书？为什么叫做隶书？我们前面说过，小篆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文字，结构整齐，样子也好看，同时呢，意义信息、文化信息特别丰富。但小篆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写起来费劲啊！如果我们写过小篆就知道，要写好小篆啊，怎么样呢？要凝神定志，要怎么样呢？悬腕握笔，在写的过程中啊，慢慢慢慢把笔画写的粗细一致啊，写的这种瘦瘦的、干干净净的好看，而且在转弯的时候啊，你还要转笔，

0: 慢慢来。所以写好小传啊，固然修身养性，但是呢，效率太低，速度狂慢。那秦始皇时期公务繁多，《说文解字》叙说啊，这个当时嫡出旧典，大发立足，兴艺术，官欲职务繁，事儿特别多。那用小篆字体写公文，好家伙，累死了。怎么样？当时的官吏小吏开始发明隶书，以趋简易。所以隶书啊，是一种便于书写的字体。随着汉字的发展，实际上在汉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楷书，在魏晋时期流行，一直传到今天。楷书，楷是楷模、标准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端端正正的正体书法，它也叫做真书，也叫做正书。那我们看，从隶书到楷书，它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呢，它的笔画呀比隶书更为平直，字形呢从隶书的扁扁的变成了方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方块汉字。在有些字形中呢，它对隶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写起来更为方便。楷书是标准的汉字字形，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标准啊也是楷书。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脉络啊。我们说是最基本的脉络，实际上汉字的发展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我们溯源讨流，通过汉字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脉络，一个基本线索。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文化载体，更是精神纽带。汉字的一笔一画记录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轨迹，诗词典籍、成语典故、书法艺术、民间表达，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语言景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在于其将历史、文化、审美与价值凝结在日常使用之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珂与徐子宇演唱的歌曲《生僻字》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六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 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 20%。 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0,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 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在主角的开挂升级当中感受到与主角同等的成就感、效能感和价值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相当于玩了一次真实感十足、情感体验强烈的人生模拟，却没有现实的伤痛，没有失去的遗憾，只有满满的收获与成就。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现实和无奈，这使得忍一忍和退一步成为了我们应对冲突、维护关系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常用策略。然而这份看似成熟的隐退与退让的背后，难免会滋生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复杂情感，无处宣泄，难以释怀。那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爽剧里的主角就仿佛化身为我们的电子勇士，还有电子嘴替。他们无所畏惧，言辞犀利，有仇必报，绝不内耗，替我们骂尽了人生不公，帮我们回怼无耻恶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当我们观看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进行一种心理模拟，将故事中的行为、动作和感官知觉细节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相融合。爽剧为什么如此吸引人？这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让观众通过心理模拟体验到主角的胜利和快乐，从而在心理上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需要微甜来补，而爽剧的甜正好为忙碌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现实、沉浸于美好愿景的避风港，也提供了那份直抵心灵的慰藉和释放。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大家为什么都爱看爽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

0: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 四是坚持以

0: 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新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

0: 1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

0: 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中共镇江市委八届十四次全会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吴庆文讲话，审议通过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召开。
1: 镇江交通部门在全省首创 AI 智能督查系统，推动交通执法监督从事后监督变为实时提醒。
0: 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以文化之美浸润城市肌理，镇江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惠民生。
1: 本周六，镇江队将迎来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我市球迷提前集结集中排练。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40%。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0: 香港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保护地球臭氧层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丙午年8月初七。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9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19到28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吴庆文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建议，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选举办法草案和大会主席团建议名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大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大会列席人员提名原则，大会代表编团情况及召集人建议名单。全会做了关于八届市委报告和八届市纪委工作报告起草情况的说明，分组讨论了2个报告讨论稿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报告讨论稿，决定将修改完善后的报告连同审议通过的文件草案和建议名单提交市第9次党代会审议。
1: 全会做了关于推荐产生我市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情况的说明，和市9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的说明，圈选确定了我市出席省第15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通过了市两委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于9月20号到23号召开中国共产党镇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吴庆文强调，是第8次党代会以来，全体委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克难奋进，真抓实干，埋头苦干，顺利完成了14-5各项目标任务，科学谋划了15-5发展蓝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希望大家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继续为镇江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9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3: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大全西门子智能母线智能开关柜百亿产业园项目开工仪式在阳中市举行，市委书记吴庆文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徐翔、镇江西门子母线有限公司外方总经理赫尔穆特·古斯滕致辞。大全西门子智能母线智能开关柜百亿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亿元，用地255亩，建设智能研发中心，生产智能配电设备以及算力方舱。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超100亿元，税收超4亿元，将有效提升阳中智能电器产业竞争力。该项目从正式申请项目用地到建设手续全部办结，仅用时87个工作日，刷新我市重大产业项目用地保障速度。仪式开始前，吴庆文一行现场查看了项目工地，详细了解项目有关情况。开工仪式上，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开工表示祝贺。他说， 该项目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企业依托自身综合实力和合作团队专业能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达产。扬州市要以此次项目开工为契机，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持续壮大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集群，奋力打造产业发展新格局。
1: 徐翔在致辞中表示，项目自启动以来，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务实高效的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进一步坚定了大全集团扎根扬中持续投入的信心。作为江苏省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项目建成后，大全集团将进一步增强上下游协同和产业配套能力，吸引更多创新资源集聚，推动扬中电气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古思腾代表西门子团队向长期关心支持项目推进的地方各级政府、大全集团合资伙伴、参建单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这座产业园不仅是产能规模的跃升，更标志着西门子与大全集团合作迈入了更高层次、更具战略意义的新阶段。相信在各方通力协作下，这座产业园必将顺利推进，早日达产，成为中外合资合作的典范工程。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扬中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大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广福参加活动。
3: 昨天下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工商联举行“同心助跑，一起护航”质量型进园区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专家授课等形式，帮助企业以数字化手段破解质量管控难点，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4: 活动中，来自市计量检定测试中心的专业人员结合实际案例，讲解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质量管控等内容。镇江菊花线缆副总经理盛慧强：
5: 制造业转型升级不能按原来的单纯的拼价格、拼销售数量，要走以质取胜的新路子。本次培训，老师通过智能化手段打通人机料法环这几个质量的这个重点环节，让我对智慧质量管理呢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回去之后呢，将结合企业的设计做好学习转化工作。
4: 活动中，各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还走进市计量检定测试中心实验室，近距离了解计量检测工作，并围绕企业质量管控展开互动交流。市民营经济协会副会长孔笑：
6: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关注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产值，这次讲座也能够帮助我们企业从质量的认知、从质量的提升的路径以及实现的技术手段，都能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帮助。
2: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执法监督是指负有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对相关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而进行的督查和督促。在交通领域，过去执法监督主要通过人工抽查、调取执法录像等传统方式进行，抽查覆盖面有限。今年，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全省首创 AI 多模态智能督查系统，以数字化赋能实现执法现场秒级识别、实时预警、及时纠偏，推动执法监督从事后监督转变为实时提醒。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上午9:30，在 S86高速收费站出入口，第一次参与路面检查的交通执法人员华星辰没有向司机完整亮明身份，被 AI 智能督查系统迅速识别，并立即向他发送了短信，要求其规范表述并马上纠正。华星辰：
8: 我刚看到短信的时候，脸一下子就红了。当时培训的时候，觉得已经把这些执法的流程跟环节掌握得滚瓜烂熟、应用自如了，但是到了现场，一紧张还是会将一些关键环节有所遗漏。
7: 这套 AI 多模态智能督查系统在充分利用现有执法记录仪和信息化平台的基础上，打通不同平台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案卷信息与现场录像一键关联、同步归集，大大提升了执法监督效率。市交通执法支队纪委书记、副支队长李勇：
9: 就人工审阅音视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就而且呢，这个执法音视频的这个抽查率啊，还不到10%。就现在呢，这个智能系统替代了重复性的审核的工作，所有的执法音视频啊，全部能够实现智能的自动解析，督查的覆盖率得到了大大的就提升，也极大了这个释放。

0: 朋友、同学，然后大家都喜欢唱歌，喜欢合唱，然后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觉得都唱得很开心。
1: 在文化指导师志愿服务的推进过程中，一批文化新场景持续涌现。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从中筛选了30个标准化培育场景，其中10个示范场景主打特色 IP， 20个普惠场景扎根社区和公共场馆，覆盖全民艺术普及、图书阅览、非遗体验等领域。作为梅安派古琴重要传承阵地，五柳堂依托历史古建筑改造升级，将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合，打造集教学传承、讲座雅集、展览展示于一体的非遗新空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刘善教：
2: 首先你要保证时间上要保证，每周一次活动；第二个，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传承人，我们的这个老师把它组织起来，我们要分工，根据个人的特长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我们的大学老师、文科老师，他可以讲座，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可以演出，可以雅集，可以搞古琴体验，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古琴怎么制作的。
1: 未来，我市将持续盘活文化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文化之美浸润城市肌理，滋养百姓生活，持续书写新时代镇江文化惠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周六，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镇江队将主场对阵连云港队，这是本赛季苏超常规赛镇江队的最后一场比赛。连日来，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市球迷协会提前集结、集中排练，以球迷之热爱为城市足球助威。记者高静、薛善友、张学鹏报道。
4: 统一的着装、整齐的阵型、嘹亮的助威声，夜色之下，球迷们反复磨合口号、排练动作。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段玉琪：
5: 一定要全力去摇旗啊，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给镇江队加油。
4: 这次赛前集中排练不仅是为赛场助威蓄力，更是镇江足球文化、城市体育精神的生动传递。本周六的主场看台，镇江球迷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嘹亮的呐喊与球队并肩作战。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严洪生：
6: 最后一场了，我们喊出我们的气势，这个争取我们的胜利。看到我们镇江队这个越来越好，我们感到很欣慰。作为我们在底下一点不苦一点不累。
4: 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球迷付飞：
7: 我希望我们镇江的小伙子们能够拼出我们古城镇江的血性，还有我们的风骨。我们也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
8: 9月19号到22号，镇江文旅为连云港市民准备了苏超专属文旅福利。连云港市民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以免费游览我市27家 A 级景区，其中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茅山等景区需要提前网上预约。
3: 新学期伊始，大中小学生在迎来全新学习生活的同时，也开启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记者尹媛媛、王征、孟建明报道。
4: 最近，市江南学校举行了2026年14岁青春仪式，9年级全体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见证了青春启航的重要时刻。仪式现场同步举行入团仪式。少年们共同许下铿锵有力的青春誓言。江南学校9年级学生李新宇：
9: 这一年我会着重去，首先去弥补我的弱科啊，我可能相对来说文科稍微差一点，我会努力去学的。然后呢，我也会继续维持我理科上的优势。我体育这方面呢，我想我也会这个不断去精进的，啊，争取不拉后腿啊。
4: 家长代表丁锦。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分数决定不了你们的高度，但是坚持可以。心有所向，何惧路长，愿你们扬帆远航，逐梦想，无悔青春展芳华。
4: 桃花坞小学的一年级新生们则迎来了一场开笔礼，活动将传统仪式与书法文化相融合，通过端正衣冠、孝亲敬师、朱砂启智等环节，让孩子们在庄重仪式中开启小学阶段的学习，是桃花坞小学。

0: 学生朱简熙。
1: 我要团结同学，尊重老师，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还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是桃花坞小学校长尤昌德。
2: 一方面让孩子体验庄重的仪式感，感受到自己角色的转变，迈出学习生涯的第一步，写好字，做好人，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用传统书法文化浸润心灵，让孩子们爱上书法艺术，爱上校园生活，在心里种下求知逐梦的种子。
3: 前天上午，市中心血站的流动彩血车开进镇江技师学院，学校工作人员和师生们踊跃参与无偿献血，用热血传递爱心，助力生命接力。记者王海波报道。
0: 当天上午，采血车刚停稳，便迎来了第一个无偿献血者——镇江技师学院保安曹永红。他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11次无偿献血。
4: 只要我血压正常，没有指标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献下去。
0: 随着上午课程结束，大学生们也陆续来到采血车前。大三学生姚立伟和田家勇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献血，想用这样的形式为大学生活留下更多美好记忆。
5: 作为一个在校学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能帮到有需要的人，讲实话，我心里也很开心。
6: 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微小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了解到，2026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2025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延续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总产量超过1240吉瓦时，同比增长44%。
3: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十四五时期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600多万件。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发布的通报显示，2025年全国住建系统加大了对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全年共排查项目26000多项次，其中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项目6800多项次。目前，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人员，分别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或行政管理措施。
3: 市场监管总局前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其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
3: 昨天12点，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5个月的休养生息。